0: 银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1: 俺用银行办的，是真金的还是假的啊？
0: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的链接，是你一下听错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金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都会记性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诈骗集团接送买假装黑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无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嘅链接，要求提供个人嘅资料，无都系电你账号，请无爱点唔知哪一篇来嘅名字，未做唔得会传自家嘅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无就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靠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公路 on my way。
2: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1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路段车多。在施工方面的部分，台61线南下127-134公里，苑里至大甲路段，5月19日起早上8点至5月21日晚上11点，封闭南下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南下车辆请由苑里匝道汇出，改行平面道路，再接大甲路口匝道重新驶回台61主线南下。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好的，谢谢运植，拜拜。好，那现在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先讲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349.8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谢谢国道五队。台65线南下4.9公里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发生了砂石车撞到坏侧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砂石车撞到外侧护栏，目前是没有出现回堵，不过现场的人员都在进行处理。在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目前车多，还有在国一的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在内侧封闭施工。台15线北上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

来自张惠妹跟周杰伦合唱的歌曲《不该》。目前在国一南下337.6公里靠近芦竹，这边在内侧车道发生了5台车事故，后方回堵了5公里。国一南下337.6公里刚准备靠近芦竹路段内线车道5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仁德战备跑道到芦竹路段，现在也都是因为这起事故造成车多了。国一美上呢35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不勾省散落。那在国三的话呢，排除消息在北上的42.8公里土城路段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交通的尖峰时刻，现在路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北部地区呢，稍早在这个新竹系统国一北上接国三北上，这个砂石车冲出边坡的这个事故呢，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的经过的时候，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的汐止堤防站，一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圆山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从林口上坡路段呢，这个39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的。南下从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车辆还是比较大，尤其呢这个内坜交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平镇系统到右势交道出口，由于受到右势交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也是车多的。车行过了这个湖口交流道之后，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来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在新竹系统前呢，从102公里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呢从内坜交流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4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前呢，目前呢也是车多的，车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目前上高架的车流呢，也是一样回堵到高工局的入口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从高工局汇入竹线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呢，从五股交流道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呢都是维持在这40公里以下。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高架南下目前呢，这个高架南下内湖路段呢，目前是比较车比较多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堤顶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南呢，过了这个65公里，靠近67公里左右呢，车行速度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这下坡路段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达右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呢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国道二号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大南到响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往南莺歌系统到这个埔顶隧道前呢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捷东交道上来，一路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新竹系统呢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目前南下宝山交道出口呢，一样也是有回堵的车阵的。往北呢，土城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北上目前从土城交流道一路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哦。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车多路段一定要随时注意车险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北呢，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角目前呢，深坑往这万方交道方向，以及台北端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台北端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有降速的情形，要请您

0: 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才及早应变的。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出入口匝头城出入口匝道呢是有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多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车辆比较大。国道三号目前呢，快关交道出口呢是有回堵的车阵的，提醒要下快关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稍早在热冈山路段呢，349.8公里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西向顶金系统往左云段呢，目前已经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的左云端过来往顶级系统的车型速度会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管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徐伟翔所演唱的歌声《决定我爱你》，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要往国四的东向匝道右侧的这个车道有个伸缩缝的施工工程，目前封闭。国道三号北上 55.7 公里之前在莺歌路段前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好，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国二往西 10.6 公里刚过南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服务区入口内侧车道进行施工，

有一只猫咪躺平呢，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31.8， 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一南下仁德战备跑道，从这个地方到鹿竹路段，这边沿途都是呈现车多的。台64线东向 2.8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有货车抛锚，台74线西向 29.8 公里刚过大里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出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南公路，从巴德二路到水管路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还有呢，在这个国道5号的南下，从头城的出入口的内侧也在封闭施工。那要持续注意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发生了砂石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啊，那目前是还在进行处理的作业。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芒果酱所演唱的《小子》，A.K.A. 给我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 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起、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3: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2: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5: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4: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国内上周新增两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两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7: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 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6: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一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十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5: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4: 嗯，什么茶啊？
5: 山林溪高山茶。
4: 再说一次。
5: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4: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6: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之前。

在国道3号南下58公里的事故排除，后方回堵了3公里。在国二往西的10.6公里的事故也几乎排除了，但是在外侧这边也是回堵了1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264.2公里外侧掉落的木头也排除。台78线西向14.1公里的路肩掉落的轮胎皮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又往国四的匝道这边是有一个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从8德2路到水管路目前车多。再来是台66往西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再来呢，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367.4公里外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正在进行。在高架的部分呢，国一北上31.8公里内线车道有只猫咪躺平。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五月天所演唱的 DNA， 8:44。目前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流是非常的多。台六四东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大家经过车多地点，一定要保持耐心。那这个轮胎皮掉落在台61线北上275.3，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六四的双向板桥到中和，车流量持续变多了。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狸在单元。好，现在越来越多人有养毛小孩了哦。那家猫呢，也在今年的1月1号全面纳入了应办理宠物登记的对象。所以说可以发现说，这个家里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那也有些饲主呢，会把这个家里的猫小孩送给这个宠物美容中心呢、啊，那进行一些。好，不管是洗澡啦还是剪毛之类的哈，所以说其实农业部呢已经公告了，就是犬猫的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那到底呢这样的规范当中有什么样的重点，还有说就是消费者一般来说跟这个宠物美容中心之间呢会不会有哪些争议常常发生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徐泽玉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一开始呢我们是不是先来提一下说这样的一个规范内容大概重点有讲到哪一些呢？
1: 大概重点是有讲到这个美容服务业者跟饲主之间的一些权利义务啊，比方说价金的约定啊，如果说不是使用单次美容的时候啊，使用套票那要付多少钱啊，那约定说饲主送去给宠物美容的时候啊，什么时间要去接啊？什么时候要如果没有接回来的话啊，要不要收一些违约处理的费用啊？等等的，其实蛮细的
0: 哦，真的哈、哦。因为其实很多人呢、都会遇到说哈，就是美容中心他们可能用了一些不管是费用还是名目项目等等的，就是会加收钱啊。那消费者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突然多了这笔钱，也没有说好这个样子，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因此呢，这样的一个规范内容呢，就是可以确保说这个双方的权益的一个部分啦。那像是呢哈、刚刚有讲到说哈，这个消费者比如说好、他如果说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去接毛小孩的话呢，这个部分也是有在这个内容当中规范到吗？
1: 对，这个内容是使用勾选式的
0: 哦，
1: 就是如果说超过了预定去接的时间，业者可不可以对消费者收个预时费啊？有几个选项，有两个选项呢，一个就是不收预时费，一个就是要收预时费嘛啊。那所以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一开始跟业者签约的时候要注意看。那如果要收预时费的话，是每个小时要收多少钱？这个是可以约定的
0: 哦、
1: 那不过没有超过30分钟是不可以收费的。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可以过夜
0: 哦，是、
1: 因为每一个业者他都有营业时间嘛，
0: 对、
1: 消费者不可以把宠物美容当宠物旅馆用
0: 哦，对，
1: 你送去美容以后，那个三五天出国了都不去接
0: 哦，
1: 这样子不行，
0: 变成当做旅馆这样子不行啊，不行这样，
1: 对对，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啊，业者可以加收5%啊，每一个小时预时费5%的违约金
0: 哦，
1: 那每一天最高是不可以超过。当次服务费的3倍啊，这个在这个规范里面是有约定的，那消费者还是要看一下啊，一开始跟业者签约的时候要注意稍微看一下。
0: 嗯，那他有这个规定上限吗？
1: 只有规定
0: 就总额的
1: 违约金的上限，没有规定说预时费
0: 哦
1: 多少钱。
0: 哦，原来如此。好、就是说大家在这个送宠物去美容保养的时候呢，要稍微看清楚了哈，一定要约定清楚。那另外呢，刚刚其实一开始呢，律师也有讲到说，好像是有些是除职服务啦。那如果说除职之后没有用完，那可不可以提前解约，或者是说终止这个所谓的契约的时候呢，能不能退费的部分，也是有在这个规范当中吗？
1: 有的。那业者其实希望要绑住消费者，通常都会建议消费者签一个比较长期的合约。
0: 对，
1: 那这个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消费者必须要注意啊，因为你可能这个假设了哈、假设接受10次的美容服务，可能接受了前2次以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喜欢这个服务的设计师服务的内容，或者是我觉得这一个业者他的地点离我家太远了，我不想去了，可不可以提前终止？可以的，可以提前终止，那就按照比例退费啊、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里面也有规定啊啊，不过啊，在宠物美容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如果是第一次的美容啊，通常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你消费者带你宠物去美容是进行第一次，也就是

0: 哈，比方说要把这个纠结的毛发把它给松开啊，或者是做一个第一次的把这个造型啊固定下来啊，这样子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就没有办法依照比例去计算，消费者也不可以说，我这个做完第一次大美容之后啊，然后就给他解约，
1: 是，
0: 然后用比例去计算，我就占便宜了，
1: 真的，确实，这样好像是赚到，
0: 哎，这样子也不可以，
1: 所以
0: 如果第一次做的是大美容的时候啊，这个大美容的费用要扣掉，
1: 了解，
0: 要扣掉，但是这个大美容的费用也不可以超过这个套餐的60%，这个要提醒业者跟消费者啊，双方都要注意。
1: 是是是，所以说大家在签订这个合约的时候呢，都要看清楚了哈。如果说你是用这种储值的方式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留意说这样的消费内容。那另外呢哈，如果说因为其实有些宠物它蛮有个性的，那如果说它这个好像规范当中有讲到说，消费者没有把这个宠物它的个性、它的雷在哪里告诉业者的话，这个部分是有一些这个赔偿的费用跟责任，是不是？
0: 因为如果说宠物啊，它因为有个性，或者是它容易会咬人这个一定要事先告诉宠物美容的业者，让他可以评估免得你的宠物送去了以后把咬伤了美容师但是这个美容定型化契里面并没有针对于这一项有所规范，这个就是双方之间，如果你的宠物伤人了，那就适用一般民法的规定
1: 是哦，所以说就算它只是在工作，就是他就是在帮宠物美容啊，这样一个职业，但是这样的话呢，被咬伤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算是可以就是求偿的
0: 法律责任，
1: 会有法律责任
0: 这个就算是一般的侵权行为啦这个不是消费关系
1: 这样子
0: 就好像你带宠物出去这个遛狗遛猫的时候他突然攻击了其他的人其他的别的宠物饲主就是要负责。
1: 那如果说今天消费者已经有尽告知义务，比如说我这只狗很会咬人，已经有告知，但是就是宠物美容也有收但是被咬伤的话呢，这样还可以，就是这个被咬伤的人还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部分吗？
0: 理论上还是可以还是可以求偿，那只不过是可能美容师我已经告知了消费者已经告知了，
1: 对，
0: 那美容师可能因为疏忽了没有这个注意到，还是被咬了。那这个就是有这个过失分摊就是美容师他余有过失可能赔偿的比例可以稍微降低的问题
1: 原来如此所以说像是这个部分消费者还是必须把这个宠物的个性他的雷在哪里，他的毛在哪里告诉这个美容业者啦好，那另外呢如果说在进行这个相关的美容之后宠物受伤了，那这个地方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还蛮常发生的不管是不仅仅是宠物受伤了，甚至还发生过宠物在美容的时候，因为太紧张，那心脏就不跳了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定型化契约依记载事项是有规范消费者在一开始进行就签约的时候一开始进行之前就必须要把这个你这只宠物它比较常看的医院医疗院所。告诉这个美容服务业者一旦发生有什么意外的时候业者可以直接就把这个宠物送去给兽医处理是有规定的，
1: 是有规定的所以说在这个这个送去做一些美容的保养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这个部分啦。那另外呢就是他有一些就是我看一下就是消费者呢如果说是帮这些宠物就是有加价啦造型的一些服务，但是看起来就是比如说他们剪完之后觉得说好像不太满意，不是我们是要再有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范？
0: 就像刚刚这个我跟大家报告过的如果说消费者是买了套票的话是可以提前终止合约啦那如果说你是买的是单次的服务单次的美容那因为这个造型服务满意和不满意有时候是蛮主观的啦
1: 确实
0: 对，那当然如果说消费者觉得不满意当然是可以这个要求美容服务的业者进行这个修改立刻要保持立刻要表示说你

0: 消费者对于这个服务啊不满意啊，要求业者修改。那如果说啊已经没有办法修改，比方说毛已经剪掉了，
1: 都已经剪完了
0: 啊，就像我们人头发已经剪短了啊，剪成平头了，没有办法再恢复成，没有办法再留长，只能够等它自然的生长嘛，啊，那如果说业者提供的服务已经到达啊，客观上任何人判断都认为是很丑，已经到一个瑕疵的程度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时候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说这个美容服务业者提供的这个服务是有瑕疵的，可以跟业者求偿
1: 啊。
0: 不过这个要看情况，
1: 真的看情况，
0: 因为毕竟那个造型美跟丑啊，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太相同了。
1: 对，
0: 这个其实跟我们人剪头发差不多。
1: 哦，原来如此，所以说送这个毛小孩去剪头发也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哈。好，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我们要依照这个约定去把这个毛小孩给接回来嘛。那今天假如说哈，遇到这种天灾哈，不管是这个什么天灾啊、地震等等的，甚至是说最常遇到的就台风好了。那遇到这种没办法顺利把这个毛小孩接回来，这个部分。规范有讲到哪一些呢？
0: 有这个应记载事项的那个里面有规定哈，如果遇到这个天灾啊哈或不可抗力的情形哈，这个宠物美容的业者必须要安置啊，安置犬跟猫。那安置的期间啊哈，企业经营者是要负责照顾这些犬猫的。那如果说必须要支付相关的费用，比方说要吃啦、要喝啦哈，猫要进行。要猫砂了哈，那这个是业者他支出的这个必要的费用嘛，这个时候必须要由消费者来核实支付，请求消费者偿还啊。那但是消费者也要在原因啊，刚刚讲的，比方说台风结束了之后啊哈，要立刻去接回啊，不然的话也是要收这个。按照预时费用去收费的。
1: 原来如此哈，这个真的是为了要平衡这个双方的权益啦，对不对哈？所以说企业经营者呢，
0: 对对对，
1: 有为因此呢哈，就是有特别的支出，比如说吃的啦、用的啦等等的必要的一些耗材哈，就是由消费者来进行负担这个样子了哈。所以说这样聊完，真的是会发现说这个送宠物去宠物美容哈，真的是很多功课要做，而且有很多的美感要去知道了哈。好，所以说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徐泽玉律师呢，告诉大家说这个犬猫的。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相关的重点说明了哈。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律师，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78公里刚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78公里刚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路段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再来最新的事故进来了，国道三号北上55.8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前外侧发生2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123。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这首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5.8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5.3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

0: 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大块的轮胎皮，在南下的106公里刚过后龙路段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好，那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发生了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国三南下78公里刚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 Trouble。 时间早上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在台61线的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

来自细城男孩所演唱的 Uptown Girl， 9:13。好，目前呢，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国三北上55.8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78公里关西路段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

听到的歌曲呢，林宏宇所演唱的《偌大的心》。好，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5.7公里善化路段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在现场。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这边是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中间车道进行施工。好，那就在刚刚的9:12左右呢，花东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是花莲跟台东。刚刚9:12左右呢，花东地区发生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方是花莲跟台东。好，再补充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55.8公里莺歌路段前的两台小车事故，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8，在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的状况也都几乎排除。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

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哪边凉快哪边待。好，所以说很多地方哈，这个高温的资讯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到了。那如果说你在这种大热天外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啊，并且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那高温的资讯呢，今天气象署呢也是针对了台南市，好，台南市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就是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呐。好，那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61线北上263.5公里，内线车道还有掉落东西。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9:26。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26.2公里，靠近大山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有一台小客车呢，一边开车左摇右晃的情形呢、啊。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14.9造桥路段，小客车开车左摇右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日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波斯湾国家巴林今天宣布，针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1个月的入境禁令。这三个非洲国家正处于最新的伊波拉疫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园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6: 经查，该名这些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5: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

0: 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三北上26.5公里刚过新店路段中间车道事故已经排除。那在国一南下363.5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类似纸箱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国一南下247到249公里的内侧进行工程。好，那再来是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南下的32.11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世界末日所演唱的歌曲《向日葵》。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65.3靠近九如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东西哦，一个很大的物品啊掉落在现场，请大家特别留意是在内线车道南下的365.3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3.5哈，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哈，这个有点像纸箱之类的东西哦，这个物品掉落在内侧。而在国道三号的话呢，这边是在北上195.1内侧中间车道有一个塑胶软垫掉落。国三南下410公里内线车道呢，有一个小动物啊跑出来。好，那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26.5公里的中间车道事故，现在已经排除。

来自陈慧婷所演唱的《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内线车道有着动物跑出来。那先前在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呢，沿途掉落的东西现在也都截获排除。

来自郑秀文所演唱的歌声我就是爱你不害怕。9:54哦，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78公里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南下78公里刚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那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5.7公里掉落的铁链，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好，再来看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国道三号南下4.8到5.2公里，靠近七堵隧道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刚刚说到了一个掉落物啊，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57.9公里，靠近内坜路段前中间车道有个东西，有个物品呢、掉落在现场。在国道三号呢，持续处理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外侧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都还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墙外的风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King Vlog Valley，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65.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后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广迄粒星。咱做伙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登。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嗨，我是诱人。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要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耶 ，Amy。今日有够热哈，今天5月20号星期三。今天呢是吹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刚刚讲到这些地区呢，户外活动要注意天气变化。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呀、啊，白天温暖偏热，基隆跟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多云时晴，24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另外呢，今天在台湾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您注意安全。

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41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施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二号的西向11.1公里，这是南桃园前外线车道，说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请您多加小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五北上呢在苏澳服务区出口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国五北上在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匝道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国道三号南下7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肩，这里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还有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出口两部车追撞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台61线北上275.3布袋二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轮胎皮啊，现在排除。那台61南下265.8白水湖路段的路肩，本来说是有动物不动，那现在也处理完毕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啊是来自于成军已经超过30年的阿垮水叮当合唱团，他们呢是来自于丹麦的一支流行舞曲的乐队哦，是以欧陆舞曲为主。其实大家听过很多歌呢，都是来自于阿垮。我特别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玩跳舞机，不是外面的那一种，就是你可以在居家自己跳的那种跳舞机。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跳舞机里面的音乐有好多首都是阿垮，都是水叮当合唱团的。那他们有一首作品呢，真的应该算是他们的作品里面最有名的一首吧，就是 Barbie Girl， 就是他们的歌曲。那么阿垮呢，最近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发布了一个讯息，说他们要正式的来解散，正式的让水叮当合唱团呢走向了尾声哦。其实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出道，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宣布解散，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又开始复出巡回演唱哦，直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他们又宣布说真的要解散了。欸，但是歌迷朋友们也不要太过失望，谁知道呢，搞不好过个几年他们又重组了也说不定啊。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回到80年代》。

真的是觉得那个年代的音乐啊，我不会说它特别好听还是怎么样，但是很对我的胃口，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音乐风格不一样嘛。那对我来说呢，80年代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是复古的那种感觉，是我很喜欢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回到80年代。

知识单元。好，不晓得大家呢最近有没有要去泰国哈？我今年是有要去泰国的打算，好久没有去了。那么泰国外交部呢近日宣布，取消原本对于93个国与地区实施的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那么根据曼谷邮报引述泰国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仍然是列入30天免签名单。根据曼谷邮报引述泰国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指出，保留30天免签的54个国家与地区当中，包括了像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当然还有台湾。其实关于这些签证的政策啦，每一个国家呢它可能都会来做一些调整。大家出国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第一个自己的护照效期有没有快要到了，再来呢你的签证有没有处理好。千万不要想说我买了机票就要飞出去了，没有齁，它前面呢还是有一些事情你是需要去确认一下的。10:17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了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1号南下248公里，大林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大约2公里长哦。另外台61线南下226公里，轮丰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车多不好走。台65南下12.2土城接国三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小客车跟一营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在225.9轮丰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还有台78线西向38.5公里古坑到斗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

今天呢，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个新闻哦，这个是英语文坛的盛事，年度的国际文学大奖，英国的布克国际奖。那么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这呢也是首度有台湾文学作品获颁布克国际奖，创下台湾文学跟布克国际奖的历史首例。在这之前呢，台湾只有作家吴明义在2018年以作品《单车失窃记》曾经入围布克奖的初选哦。那得奖呢，还真的是第一次。布克国际奖呢，它鼓励虚构文学创作，参加评选的作品必须要是翻译为英文，并且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版的长篇小说或短篇选集。那么这一次包含台湾漫游录在内，2026的布克国际奖决选的名单当中，总共有6部作品。作品的原文啊，包括了像刚刚讲到的有华语嘛，然后呢还有保加利亚文、法文、德文跟葡萄牙文。所以这一次呢，能够得奖，真的非常非常的替作者还有译者开心哦。继续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很有复古的感觉。不过它本来就是老歌啦，但是呢，老歌新唱又有不同的风味。来听到歌曲《可爱的玫瑰花》，听。

听到的是苏打绿版本的《可爱的玫瑰花》这首歌，大家对它原创的印象是什么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哦，因为很多人都唱过，包括说像欧阳菲菲、凤菲菲、珍妮以及辛晓琪等人呢，都曾经诠释过这一首歌曲。但你知道它的原曲其实是一首日文歌。原曲呢是来自于一位日本歌手，叫做夏木麻里。那歌名原歌名哈叫做 Ote Yawara Kani， 好，但是后来呢，在1974年的时候就被翻唱成这个华语的版本，也就是刚刚听到的《可爱的玫瑰花》。10:25，继续来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279到278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有一些饲料散落，请小心。再来是台61南下226公里轮风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刚刚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台65线南下的12.2公里土城街国三往北匝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跟一影车事故，目前后方排队2.6公里，请保持耐心。再来是国五南下呢，在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

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萧煌奇的歌声最近来去看电影。好，这一首歌呢，它也是描写了在以前那个年代的台语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以及那时候到底有多红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半点准备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

0: 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益静说，
1: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0: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8.1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5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7: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6: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3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

0: 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看到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43.4 土城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说是有动物不动，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61线北上27-9到27

8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有一些饲料散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台65线南下12.2，在土城街国三往北匝道，原本说有小客车跟一影车事故，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台78线西向38.5古坑路段，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同样要请你小心喽。另外呢，在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国三的排除讯息，北上新竹系统入口外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最佳客语专辑，当然还有年度专辑奖哦。他是阿娜，这首歌呢是他跟同根生鱿鱼一起合作的《没半点钱，没半点钱》。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那么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43.4 林口 B 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79到278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一

0: 些饲料散落，请小心。台至八线西向38.5公里古坑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阳轩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1: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邓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1: OK，
0: 你好。
2: 你好 Amy 早，律师早。
0: 嘿、hey， 请说。
2: 我昨天好像有听你们有在讨论说那个肖像权的问题。
0: 嗯，
2: 那我想问律师哈，因为我们属于，因为我是属于营业车，
0: 嗯，
2: 就是公共运输的营业车。
0: 是，
2: 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自保自己的安全，那会拍摄就是可能万一发生一些纠纷啊或是冲突啊，那我们就会是车内会装的行车记录器，就是密录器嘛、嗯、
0: 对。
2: 那我想请问律师，那我们要公布这个不就是说这个乘客他恭请我们，或是对我们有什么 不尊重的言语啊，或是哪些动作啊、
0: 嗯、是，
2: 那我们破在网络上公审，那会不会造成什么法律责任
1: ？OK，
0: 好，律师这边 OK， 嗯，
2: 好、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现在也那个网络也很发达，
0: 是
2: 哦，各大的脸书啊、社团啊，就还是也会有一些乘客，他也会拍我们司机的一些动作啦、啊，或者说一些也都没有遮脸，他就是直接就是也都散播在各大的社团、嗯，这样子是不严格的。
1: OK，
0: 是了解，嗯，还有吗？没
2: 大概就这样。
0: 好好，那我们能请律师回答、okay. 谢谢律师。请
1: 这个司机朋友他讲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收集各自跟肖像的这个两个问题上面。
0: 对，
1: 那肖像这个部分他主要是在民事上的这个可能会侵权这个问题，这个倒还其次了、
0: 嗯、
1: 那我们比较一般关心的是属于个资法的问题。
0: 是的
1: 哦，因为个资法的话他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
0: 嗯哼，
1: 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在公共运输的这个空间里面，他为了这个特定的目的，然后他装了这个监视器，避免产生一些纠纷，这常见的、哦、
0: 对，
1: 尤其是像那个巴士啊，都会看到这些状况、
0: 嗯。是，
1: 那所以说原则上是合法取得的这一些画面 ，OK， 好，这第一个。那可以做怎么样的使用？刚刚这个朋友也讲了，是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大家来做证据使用嘛，
0: 对
1: 不对？那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泄恨，在这个社群媒体去做公审，哎，这可能就有问题了。
0: 哦，是，
1: 那就会随着这个争议事件的强度大小、公共利益的大小有关，那在能不能够做公共评论，会做不同的个案讨论。
0: 是
1: ，OK。那接着就是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不遮掩？
0: 嗯，
1: 又接着是下一个问题。那原则上尽量不要。
0: 嗯，哦，
1: 所以说在发生了很多争议，有些店家就把这个画面PO出来。
0: 对，
1: 那有些会把它这个
0: 马赛克
1: 啊，或一些资料遮掩。那不论是这个司机对乘客，或者是刚刚这个朋友讲的乘客对司机，
0: 嗯，
1: 如果说他有这个非法使用到个资的问题，
0: 对，
1: 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非法使用个资罪哦。
0: 哦，是的，
1: 对，因为在实务上面，就是说对你到底有没有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个意图有没有？
0: 嗯，
1: 就是你内心的那个意图，常常不同法官有不同的认定。
0: 对啊，因为心里面想法怎么能够看得到？怎么能够证
1: 明？所以我都会建议从宽，就是说在做公共评论某些争议事件的时候，尽量做马赛克，把个资给遮掩。
0: 嗯，
1: 哦，那不单单只是肖像权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是个资法的问题。
0: 是的，
1: 对，所以刚刚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合法收集，在特定目的在使用。那这个特定目的的使用，如果说违反的话，可能会有个资法的罪责。
0: 了解，嗯，好，今天呢，邓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们来讲一个车祸的问题哈、
0: 哦，是，
1: 就是突然切入别人的那个车道，然后发生撞击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好危险哦。
1: 嗯
0: 嗯，
1: 因为你到别的车道那个前面，可能距离可能有短有长，不一定啊。
0: 对
1: ，OK， 所以在汽车撞击前方机车的一个伤亡的事件。那汽车驾驶常常被认为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被认定有过失的行为。
0: 是
1: 哦，那不过如果机车是突然跑到那前面呢？
0: 嗯，
1: 那结果可能又不一样了。
0: 对啊。
1: 哦，那因为我最近就看到类似的一个新闻案例的判决，就是说，有一个死亡车祸，法院认为。

0: 车祸两兆都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
1: 嗯，
0: 为什么特别这样讲？我们常常在这个实物的认定，就是说从后面撞到前面，那可能第一个他就会认定你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状况，
1: 是，
0: 那必须要你要来再来说明说你是他突然跑出来，你有在安全的距离范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不会因为被认为是未注意车前状况而有过失
1: 啊。是，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这个小货车的驾驶跟机车骑士原本都在同一个巷道，同一个路向行驶，那机车反正他们就接近一些路口的时候，那突然就是说他就左转到这个慢车道，然后机车慢车道又到快车道，就跟这个汽车的前面，
1: 嗯，
0: 他可能要左转了，因为那地形我不是很了解，
1: 是，
0: 不过就是说到车这个小货车前面的时候，大概只有1.多秒的距离，
1: 哇，
0: 的时间反应了，
1: 对，
0: 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法院最后是判决驾驶无罪了，
1: 嗯嗯，哦，
0: 那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说法院讲的比较清楚，就是说依照一般的这宽松的标准来计算，啊，就是说他们的反应时间不到2秒，
1: 没错，
0: 哦，那这个判决他就讲就是说一个驾驶人，他从看到危险啊，发现的危险他感觉到了，然后再判断要踩刹车，
1: 对，
0: 那整个反应的时间大概要 1.6 秒，
1: 哦，也是很快速，
0: 1.6 秒，就是人类的生理极限，
1: 是，
0: 那你踩了刹车不是马上停啊，
1: 嗯，
0: 哦，那你还要看你的时速啊，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一件它时速大概40多公里，
1: 嗯哼，
0: 哦，那踩刹车到完全停大概 1.62 秒，
1: 是，
0: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我正常行驶在我正常的行驶，我前面那个人他突然出现，至少要 1.6 加 1.62 秒，这要3秒多的时间
1: 啊，是的，
0: 哦，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3点多秒以内的时间突然跑到我前面，我是反应不及的，
1: 没错，
0: 哦，所以大概用这个标准来去做一些判断吧，
1: 嗯，
0: 哦，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不是说汽车从后面撞到前面的人就一定会有这个未注意车前状况的过失刑事责任，
1: 是，
0: 哦，那因为如果客观上是可归责于被害人的行为，那就不一定会是有罪的，
1: 嗯，
0: 哦，像这个案例啊，机车他突然跑到前面在1点多秒而已啊，
1: 对啊，
0: 哦，那不甚至没有三秒的一个反应时间，所以责任就被归属在被害人的身上，
1: 嗯，
0: 哦，所以提醒这个骑机车的这个朋友，千万不要这个骑得很快，然后又突然跑到另外一个车道，
1: 是，
0: 哦，那很容易被撞到，
1: 没错，
0: 更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嗯，确实，不管呢是行驶在哪一个车道，大家都要注意，那车前的状况呢都是要来小心的，
0: 对，嗯，但是就是说因为实务上面经常发生的争议就是说在超速一点点的那个时间，然后突然跑过来的，那被害家属都会主张说你超速就是违规
1: 啊，
0: 这种类型是最麻烦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就是说他超速了一点，但是就是说他就算没超速可能还是会撞到，
1: 没错没错，
0: 哦，那在这种案例里面其实是最麻烦的，
1: 嗯哼，
0: 哦，就是说因为你超速到底跟撞击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对，
0: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科学上的判断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嗯嗯，
0: 哦，因为你突然跑过来，我多5公里跟多10公里其实没有任何，
1: 我一样都闪避不及，
0: 对，一样闪避不及，嗯，不过在实务上面不一定，
1: 了解，
0: 就是说不一定，所以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在各方面都还是要依照那个法规来行事，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告诉我们哈，我们在路上行驶呢当然是希望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如果说今天呢真的在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或状况，这个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哦，所以呢为了避免，那大家一定要在行驶的时候注意车前状况，然后呢不要随意的去突然急切啊之类的，这些都非常的危险，一定要遵守交通的法规。时间来到了10点55分，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5.3过莺歌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再来是国3南下69公里过龙潭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永安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再来是台88西向五甲系统接国一的槽化线上停了一部油罐车，也请大家注意。好，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北上43.4林口 B 前外线

电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再来台65线南下 12.2， 这是土城接国三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说是有动物不动，请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其实路网图部分，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啊，在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台64线的板桥到中和一，双向时速不到60。来继续往中部走，中部的话看起来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中南部地区，我们看到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三南下竹崎到了中埔，目前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前几天呢，看到一个新闻说啊，为什么好像已经30岁了，但是呢，却很少收到朋友的那个喜帖哦？那有些网友呢就说啊，会不会是你人缘太差了，所以没有人发喜帖给你？但也有网友呢讲出比较中肯的话哦，他说可能是因为现代人呢比较晚婚，确实现代人跟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呢相比，现代人比较晚婚一点。那再来，现代人很多他们就是纯登记。不宴客，不宴客。我自己遇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哦，他们就是可能只有家宴啊，或者是说呢，就是跟几个好朋友吃饭，但是呢，就是以登记为主，这样就没有大肆的宴客。我自己到现在，我自己的朋友的婚礼，我只参加过2场。对，其实也真的很不多、哦、一场呢我还是去当总招待有扣累，然后一场呢就是真的自己好朋友的婚礼这样子。那其他的，对，大多数要么大多数都是还没有结婚，然后呢再来就是纯登记的也有，然后再来就是没有被邀请到的也是有。对，但是呢我就觉得现在的那个婚礼的样态跟以前也是真的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知道如果说是比如说那种亲戚啊，还是说有认识的朋友家的小孩结婚的话，我们上一辈的我自己的这个家长呢都还蛮关注说那个所谓不会对的那个习俗，就是说你有来我儿子的婚礼，那你女儿结婚我也要去啊，并且呢可能要包的更多之类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习俗啦。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似乎比较没有在关注这样子的一个金钱上面，好，就是说要包多少啦，或者说这个上次谁包比较多，这次谁包比较少之类的，似乎比较不会关注这个东西。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啊，即卖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林交路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来自陈绮贞的经典作品《还是会寂寞》。时间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过大林交流道这边减速车道有故障车，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国一南下247到249过斗南地磅站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哈，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我们看一下。好，在过龙潭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目前占据外线车道，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国三南下55.3，过莺歌系统中间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国五的消息，北上在苏澳服务区出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南下头城到苏澳，这里说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零。

0000123000000123。接下来听歌，伊是吴淑敏、吴淑敏，收录在2012年《唔知影》专辑内底，歌名叫做《半结婚》。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0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提醒你，在国三南下大溪到龙潭，受到先前69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速缓。不过好在这个69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排队大概8公里哈，请保持耐心。国道3号南下347到34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那稍早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已经结束喽。在国道3号的南下193到194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掉了一个灭火器，还有在国一北上250公里过大林减速车道有故障车，请您多加注意。另外台六一北上249.5口湖路段有事故发生。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泰语的俗谚，我本来是想要找一句跟博物馆有关的，因为5月18号大家知道是国际博物馆日嘛，但是呢博物馆它毕竟是后来才传到这个泰国的文化当中，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泰语俗谚。但我可以跟大家说，博物馆的泰语呢，我那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发音也太可爱了吧，叫做 pipitapan pipitapan， 一定要念得很快哦，你不可以 pipitapan， 不是，你要 pipitapan， 对，它是很快速的念过去的。那所以今天就没有跟博物馆有关系的句子，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呢，它是跟积少成多这个意象有关系哦。这句话呢叫做 gebia dai tun ran gebia dai tun ran， 好，我们一个个字一个字来拆解哦。Gap 呢就是收集的意思，那你也可以说是捡东西，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这个叫做 gap。 再来第二个 Bia， Bia 呢它指的是贝壳。那在Ayutthaya 那个年代，就是泰国的阿育陀耶王朝到拉玛四世时期，泰国会使用一种特定的贝壳类作为小额的货币，重点是它的价值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刚刚说到这种贝壳呢，要800个它才会等于一泰铢，所以一个贝壳币在当时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零钱啦。所以大家有这个概念， Bia 在那个时候呢指的就是很微不足道的贝壳钱。第三个带屯，带屯呢指的是泰国的那种传统建筑啊，是高脚屋嘛，一楼是架空的，所以那

那个时候呢，在一些店家啊，或者说住家，可能在楼上会有一些交易，或者说商家等等的，但是底下呢，它就是空的嘛，哈，就是泥土地这样子。那而且板子跟板子之间呢，常常是会有缝隙，所以有缝隙就会怎么样，东西就会掉下去。那最后一个字呢，叫做燃，燃就是商店。那这整个的意象就是说，比如说你在那个二楼啊进行交易买卖的时候，找钱啊或付款的时候呢，小小的贝壳币不小心从木地板的缝隙掉下去了。可是因为这个贝壳币刚刚有说嘛，它的价值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很多人啊懒得钻到屋底下去捡。那如果说有去捡的人怎么样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哇很勤奋很勤劳，连这么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也愿意下去捡，因为你知道捡多了也是可以换成比较高额的金钱的。所以呢，这个意象指的就是聚沙成塔，积少成多。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存钱哦，很多人就说，哎呀，一个月呢可能赚的也没有那么多，那与其存那个一点点的，不如我都把这个钱呢拿去吃吃喝喝，拿去买东西，还可以比较开心哦。但是你也不要小看这个金钱的力量，就是你每个月呢，哪怕你只存个几千块，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笔为数蛮可观的金钱哦。那假设说你是拿去做投资的话，也许呢还可以有机会做这个资产的增加等等的。那当然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啦，大家自己要去斟酌。可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不看清每一份小小的努力，不看清每一个呢小小的累积，那总有一天它是可以累积成一个比较大的成果的，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来复习一下这句话呢，叫做夹币啊带吞然，给币啊带吞然，就是说呢，在这个泰国的传统高脚屋底下，在捡那些价值很低的贝壳币，但是捡着捡着捡着，有机会一元、两元、三元、四元，慢慢的呢，把自己的财富给累积起来。

11:24来看到的是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很多的透明掉落物哦，如果是透明的话可能会比较难看到，比较难注意到，再请大家小心，这是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前。再来是国三南下的347到348公里新化系统附近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到龙潭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后方排队大概有8公里，请保持耐心。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

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藤木直人，收录在他2004年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这张专辑当中。哇，这个专辑的名称好有诗意哦。歌曲名称呢也跟夏天有关哦，叫做美好的旧日夏天。虽然说我也是蛮喜欢夏天，就是跟冬天相比我比较喜欢夏天，可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好热哦真的是很热哎。所以四季比起来的话，我可能比较喜欢秋天吧，因为秋天凉凉的嘛。但其实说实在啦，现在台湾呢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秋天跟春天，通常就是夏天冬天这样子，然后四季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来听到这首歌曲美好的夏日旧日夏天。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 2182.6 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 14%， 财损减少 17.3%。 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

0: 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月薪台币197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被害人无法交代拒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
1: 诈骗手法，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 1.16亿元预算， 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 希望振兴地方经济。 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 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 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市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互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止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
4: 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5: 即将光复乡有一天16亿元利益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何时会来？就讲说，灾难何时会来？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应该就对快点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3: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300多人。 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 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 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 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 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数位时代来临， 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 宜兰县 五结乡乐龄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轻盈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提升乐龄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毒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7: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啊，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了，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3: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1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 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的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台64线的东向14.2，三重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台88双向在五甲系统到凤山，目前车多不好走。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很多透明掉落物啊，既然是透明的，可能就比较不容易被看见，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呢。排除讯息，国三的南下55.3过莺歌系统中间内线铁制品掉落的状况，现在排除啦。台61线北上279到278公里布袋二路段掉落的一些饲料散落物呢，现在也排除咯。国道1号北上250公里过大林减速车道，本来说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是偏执狂的歌声《城市的风》。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台六四东向14.2三重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前外线车道很多透明掉落物，请小心。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杨宗哲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分队长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宣导的主题是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哦。那么首先呢，先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高快速道路各种车道的定义。
1: 好的，那个依照高快速道路管制规则第二条规定哦，高速公路大概可以分为那个外侧车道啊、内侧车道以及中线啊、中外啊、中内等等哦。那其实你如果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稍微注意一下？你可能没有在注意说它这个是有分的哦，而且它依照它高速公路它的使用规定哦，是依据它不同的车种哦，就是大小车啦，或者是

0: 不同的车速啊来划分哦，来制定的它的一个行驶的规定哦，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哦，就是要让车流比较稳定哦，让行车哦比较安全哦啊，所以说提醒驾驶朋友哦，那个最主要哦，它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哦，是快车道哦，那慢速车哦应该要行驶在外侧车道的这一些观念哦，这个可能要先确认一下哦，要不然的话，不是所有的车道哦都可以慢速来行驶的、啊，或者是那个大小型车哦都行驶在内侧车道啦，或者是没有划分哦，这样是不对的哦。可能你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哦，我们远景执法可能就会依照这个来取缔哦。
1: 嗯，是的。那关于说这个车道禁止使用于超车的规定，这方面也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哎，好的啊，刚刚讲过哦，那个内侧车道哦，它是超车道哦。那超车过后哦，我们就要驶回原来的车道哦。那你如果没有驶回原来的车道哦，导致那个车辆塞车的话哦，这个部分可能会那个加重处罚哦。那如果你要行驶在内侧车道哦，依照那个速限的规定哦，要以当时的速限最高的来行驶哦。比如说我们二高的部分哦，我们分队的辖线它就是要以110以上来行驶哦。那小型车的部分哦，在不拥塞的，就是有刚刚讲过了哦，要以最高速的行驶来行驶在内侧车道上面哦。那慢速车哦，原则上哦都要行驶在外侧车道哦，但它可以利用紧邻外侧车道之车道哦来超越前车哦。那大型车也是一样哦。再来的话哦，载重车的大货车啦，或者是客货两用车哦，连结车，它在行驶在长下坡路段哦，除非有特殊的状况哦，也都一样要行驶在外侧车道哦，而且它是不可以变换车道的哦。这个长下坡路段哦，它有特殊的规定，因为毕竟载重车哦，可能你的重量哦会太快哦，如果你在变换车道超越前车的话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哦。那爬坡车道也是一样哦，爬坡车道就是要以速限最低来行驶之后哦，你就是除非一样有特殊的状况之外哦，都应该要行驶在爬坡车道哦，也是禁止到变换车道的哦，这个两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就是爬坡车道的部分跟下坡路段哦，这两个可能有一些驾驶朋友哦，尤其是大型车的哦，如果你可能新手的话哦，可能很容易就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违规的行为。
1: 嗯，是的。好，我们刚刚呢有提醒到大家关于这个在驾驶的时候使用车道的部分。那么各个车道的行驶车种跟行车速率的限制，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好的，那个内侧车道的部分哦，它是提供80公里以上的小型车哦来使用哦，还有那个最高速限的来行驶哦。那外侧车道的部分哦，是专门供大型车啦，或是时速低于80公里的小型车来行驶哦。那其他的车道哦，可以供80公里以上最高速限以下的小客车来行驶。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讲过的大型车时速低于80公里可以紧邻利用外侧车道来超车那这个的罚则哦，它有几乎都是3000到6000之间哦比较严重的部分哦，它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造成回堵的后方车辆回堵的哦，它会罚的金额，慢速车跟大型车哦，如果你行驶在内侧车道导致那个塞车回堵的话哦，可能会罚6000到12000之间哦，其余的大部分都是3000到6000哦，这个可能请驾驶朋友要稍微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关于开放路肩路段速限以及出口前不得变换车道的相关规定。
0: 通常我们在路肩的部分哦，它速限哦，原则上它都是60公里比较多哦。除非这个路段哦，它的路肩哦有3.5公尺以上哦而且符合这个公路的它的设计的规范哦，它才可以调整到80公里哦。那通常的话哦，都是以60为原则。

0: 的哈。那车辆的话哈，进出交流道哈，如果开放路肩的部分哦，啊，原则上哦，它有也是有分为好几种哦。那比如说它都会有一个盘面来指示哈。那你如果有看到那个限行小型车啦，禁止变换车道的哈，你就是要在那个之前你就要变换车道了哈，不可以说啊，已经看到了那个盘面之后哦，你还要变换车道哦，那这些都通通都是一些违规的行为哦，而且会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哦，而且啊如果这样子造成一些事故的话哦，我们可能都也会来啊取缔哦。
1: 嗯，是，那刚刚提醒到很多关于这个车道的使用啦，哦，以及呢大家要注意的事项。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案例要来跟大家宣导的呢？
0: 哎，好的，那个本分队哈，在上个月哈，四月份哈，也连续假期的时候哈，有发生一起哦，因为天雨哦，而且它又啊超高速来行驶哦，那个行速哦有达到这个差不多150-160的状况啊。而且啊，乘客又没有系安全带哦，啊，因此在下雨的时候哦，整个就打滑哦，自撞护栏哦，那撞击护栏之后哦，整个造成啊人员的抛飞哦，那就很不幸的哦，造成啊两位乘客啊就有那个死亡的案件哦。那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哦，因为驾驶人他有系安全带哦，那乘客就没有哦，那整个。就死亡的部分哦，就是乘客哈、哦，那所以说哦，啊，希望驾驶朋友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安全带真的是非常重要哦，尤其是啊雨天哦，很容易造成打滑，而且撞护栏之后哦，它整个会造成人员的喷飞哦，那喷飞之后哦，有可能撞击路面啊，或者是一些啊那个纽泽西啊，或者是护栏哦，这些通通都有可能哦。啊，所以说还是一样哦，安全带稍微一系上哦，可能就能救你一命哦。
1: 嗯，是的，那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漂现象，这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呢？
0: 好的，那怎么样来避免这个水漂的现象哦？那个除了你平常的轮胎的保养哦，要定期的检查，那稍微注意一下胎纹啊，或者是胎压哦。啊，那如果真的遇行驶到这个积水的路段哦，麻烦你不要紧张哦，啊，也不可以啊，突然间的来踩刹车哦，应该松开油门哦，啊，紧握方向盘啊，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打滑的风险哦。那另外的话哦，再来啊，雨天你一定要加大保持这个行车的安全距离哦，这样你才会有一个啊足够的反应的空间哦，来。做下一步的动作哈，啊，所以说哦，雨天的部分哦，真的是危机四伏啦哈。再来的话，可能再过两三天，可能又要开始又要下雨了哦。尤其是一些内侧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哦，最好是不要雨天哦，尽量行驶在中线或者是外线哦。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啊多个一两秒的时间来反应哦，而且闪避的部分哦，你有。多一个选择哦，可能你从路肩啊，或者是从内侧车道来闪避的话哦，可能会比你走内侧车道还好一点。
1: 嗯，是，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提醒到很多的事项，那最后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那目前哦，这个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哦有在执行这个 AI 取缔的部分哦，那。请驾驶朋友哈，尤其是大型车的部分哦，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个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哈，现在已经不是说只有在桥上才可以取缔得到哈，现在都已经有用动态的 AI 来取缔哈，就是驾驶巡逻车啦，或者是负面车哈啊，利用那个 AI 的仪器哈来辨识啊车辆有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哈，因为。啊，目前整个交通事故哦，以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的，或者是未注意前车状态哦，啊，大概整个肇事率可能超过50%以上哦，所以说我们啊，把这一项工作哦，目前是列为一个取缔的重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杨宗哲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感谢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行车用路要注意的事项。时间来到了11:56，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8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掉落一个扳手，还有呢在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一南下7.5公里过五堵内线车道有砂石车的自撞，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请保持耐心。台八八双向在五甲系统到凤山，现在车多不好走。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请你离开。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大家好，我是雷晴。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的诈骗案件手法件数前五名哦，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6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8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41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9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9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哦，有6141

1.6万元。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在彰化县呢，这个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哈，就四月份的时候是在彰化县，总共查扣不法所得3亿2571.3万元，这么多的不法所得哈，都已经。

电子邮件，这个电子邮件显示说它是某某卖场的这个电子邮件哦，那就跟小明说呢，哎，恭喜你，你在我们这边购买的东西呢，发票中奖了。那在信里面呢，对方还提供了一个电子发票系统，请小明呢登入这个系统来查询。之后，小明真的点进去，输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页面又跳到了一个信用卡号码输入的页面。那小明呢，就真的把自己的信用卡号码给输入。没有想到过没多久，他竟然收到了他的信用卡遭到盗刷的讯息，他才知道那一封信啊根本就不是官方的卖场所寄来的，那这自然就是诈骗啦。所以啊，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哈，今天你不管是说在你的 email 或者是说呢简讯里面收到任何的连结，告诉你说呢啊，点选之后填写什么资料进行认证，这些都是假的，一定要小心哦。那当然啦，如果说呢你真的不确定，你很担心说啊，如果是真的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可以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说呢，到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你直接问他说，欸，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再要不然，他今天说他是某某这个品牌，或者说某某的商场，对不对？你直接打电话去那个商场的客服问，哦，说你们有没有寄信给我啊，然后我收到这个信该怎么处理呀，啊，之类的。那这时候呢，商场的人自然是会帮你来询问，帮你来查询的。但是切记哦，不要去打信件里面提供的电话。有些啊，他这个诈骗信件里面会说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拨打以下这支电话啊，那个当然也是诈骗集团的电话啊，所以千万不要打哈。他说他是什么店家，你就直接上网搜寻那个店家的电话，你自己搜寻，自己打电话，千万呢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握一个原则，不要留下你的个资，特别像是你的信用卡号、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密码，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人家有了那个东西哈，就会把你的钱转走。还有一个就是验证码，比如说呢，我们在用信用卡付款啊、线上付款的时候，手机不是会收到验证码的简讯吗？那个东西也很重要，也是不可以给别人的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哦。来看一下目前在台九线南下的 160.5 公里崇德路段现场有落石，那么目前已经通知处理，要请您小心通行。再来是国一北上363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排除讯息，国一北上在内力出口前外线车道本来说有很多的透明掉落物，目前排除了。台六一南下 225.9 轮风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台78线西向 38.5 古坑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啊，现在也处理完毕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 Crush 的歌声 Bittersweet。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琪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新北机场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27度。日本大阪多云时晴，气温在29度。韩国釜山目前是阴天，气温1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际线越捷航空 VJ885 飞往胡志明市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张琪雅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哈。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79公里，大雅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台九线南下160.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落石，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呢，国一北上在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北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以及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60。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中部的话看起来也蛮顺畅的，不过在国三的南下竹崎到中埔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接下来听歌，伊是 Funky Mo。在前年的时候呢，推出《物件所在》这张专辑，当时也入围了蛮多奖项的。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名称叫做《免紧张》。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这条歌叫做《免紧张》，现在时间12:25。双岛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扳手掉落，但现在说没有看到啦，应该是已经安全的捡起来了。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这里好，应该就是刚刚那个扳手哈。台九线南下160.5公里，崇德路段的落石目前已经排除。另外，国一南下173到179公里，大雅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点，后方车流增加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呢，来听到的是蔚蓝的歌声《一格格》。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

0: 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1: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0: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保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4: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5: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4: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5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5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6: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皇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

0: 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晶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殷小维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3: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2: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4: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2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形迹可疑。 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三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脱衣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7: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贤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6: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其实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正学报道。
8: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9: 逢南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道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8: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年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221.1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

0: 得到更大的助力。
1: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 25.1 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 57.4%， 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4: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5: 40，
4: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3: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带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2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原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7: 经查，刘妇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妇护送返家。
6: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原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原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9: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10: 怎么了吗？
9: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10: 她请见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9: 啊。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10: 好，挂掉。
9: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8: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11: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8: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

0: 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伶代表受赠。赖香伶说：
2: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1: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4: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3: 经发局提醒，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5: 2、1，请启动。
6: 副市长江连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连煌说：“
7: 人讲伯乐垂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垂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6: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君伟报道。
8: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

0: 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1: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0: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礼拜三，刚好是520又遇到礼拜三的日子，总觉得今天好像特别想偷懒一下吗？最近呢，因为我自己好，或者是身边的好朋友，都有一些接下来的出游的规划跟行程，不管国内国外，通通都有。所以大家最近呢，可能都在关注，可能你今天要出发的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哦。所以每个人看到今天天气，都觉得天哪，如果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像这几天这样子的天气跟温度的话，该有多好啊！当然虽然白天的时候是感受上有一点点的闷热，但是至少能够见到阳光嘛，而且出去玩好像晒晒太阳也算是应该的哦，所以这样子的有一点点温暖的程度还可以接受吧。

0: 你接下来也有相关的连假或者是说出游的规划吗？又或者是今天先好好的认真计划一下晚上的约会了呢？这首歌曲来听到孙盛希的歌声 Falling in Love。
1: All I need is love. I just want a better love.

0: 这首歌曲来自孙盛希的歌手 Falling in Lov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纪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晴时多云，气温30度。台东临近有阵雨，29度。离岛澎�湖晴时多云，30度。金门多云时晴，27度。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皆为正常，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机场四周灯光照射角度限制的规范事项。航空站飞行场及驻航设施四周一定范围内设置旋转式灯光，且非属航空用途者，不得使用绿白相间的光源。作为地标、桥梁、建筑物、景观、舞台布景、广告看板等设施而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含雷射光束者，不得以该设施主体以外标的为投射范围。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怡君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班线航机呢，东通后都是正常的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的天气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不过午后同样多加留心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包含了大台北地区、基隆、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通通都可能出现午后的

今天在中午前后的台南市地区也可能出现了高温，大约36度左右的温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跟相关的运动，记得做好防晒还有补充水分的工作。好，来看一下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是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台74线要来看到西向的 18.3 公里过了潭子路段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国道一号往北 122.6 公里在过了头屋之后，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 140.4 公里靠近铜锣这边，同样是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再往前北上的112公里桃芬交流道之前还有自小客车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这边说到靠近桃芬之前大约3公里的位置，内线车道好像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正在进行处理，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先来提醒您，南下120公里过了竹南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国三南下222.1公里在靠近中心系统的位置还有一个塑胶盆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三往北62.6公里是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补充提醒，在南下的69到86公里阳明之前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往北40.8到1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到内湖沿线有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同样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目前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墩受到施工的影响，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来自陈燕云的歌声《基因决定我爱你》。

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现在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 4.8 到 5.2 公里七堵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同样有进行工程作业，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国一北上还有在北上大约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1到68公里的林口 A 之前到过了右师，这边的道路施工占用内线车道。

省道提醒您，台61线北上17.9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更封闭，麻烦您好配合现场的道路警示呢，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留心通行咯。台64线东向11公里的五股2之前，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台74线西向18.3公里是过了潭子，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等待中分局的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小的1:21，这首歌曲来自大隐的歌声《节约用爱》。

这首歌曲节约用爱下午的1:25，省道台64线在东向的11公里是五股二之前占用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另外，国道3号南下在中港系统的出口，准备衔接国道4号东向的匝道哦。原本呢是在右侧的外侧车道后进行伸缩缝的道路工程，有暂时封闭这边一个车道。不过现在中群交通来提醒，外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目前换成同个地方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施工。地点是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国道4号东向匝道，内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5号往北在43.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个掉路情形，平行行靠好前往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下午的1:26，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新闻前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势安的歌声《101次心动》。有了框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3: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2: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莺歌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3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

0: 已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工八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的116格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才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1: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殷殷的期盼，那工八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素心。
0: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3: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都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来看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140.4 公里靠近铜锣路段，内线车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一再往前北上112公里桃粉交流道之前，这边是看到有自小客车暂时停放在有内线车道，也提醒后方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港系统出口准备衔接国道四号东向的匝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往北大约在43.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发现有个掉路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省道台66线来看到，台66线西向的25.7公里过了大溪端，外线车道说有绑绳掉落情形，这是刚刚接获的最新散路消息，已经通知北分局尽速协助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64线登向11公里的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一北上的112公里刚刚说到，在桃粉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停放的小客车，中区交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要先提醒您，在北上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那还有呢，是国道一号北上从中岭转接到路段沿线，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大概从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国一往北的基隆到基隆端，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些些，时速现在低于6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哦，时速现在甚至掉到了40公里。那根据呢高工局提醒说，是因为南下大约291.8公里的位置，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有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看起来后甚至占用了中线跟内线的两线车道通行，所以导致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最后，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程车多。补充提醒，刚刚还有说到国三南下的120公里，在过了竹南之后，内线车道一捆帆布掉落情形，现在中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国一北上最新的掉落物在北上363.3公里靠近顶新系统的位置，发现一个三角锥散落在外线车道，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小的1:45，其他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星辰男孩的歌声 Hello My Love。

0: 听到这首歌曲《Hello 玩乐》，欢迎自 Whistle 星城男孩的歌声，下午的1:48。国道五号北上，在43.3公里过了罗东，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清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是过了竹南，内线车道这一捆帆布同样排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还发现有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一北上140.4公里桃罗路段，内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过了大溪端，外线车道的绑绳束带现在也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多加当心。先前台74线西向18.3公里过了潭子，外线车道的布钩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呢，第一款的三合一家用快筛试剂后即将呢在今天上市贩售。这个三合一的家用版快筛呢，是可以检测包含了新冠肺炎 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后三种不同的，但是很类似于感冒的一种病毒后一个快筛的试剂，帮助大家后能够及早的知道自己可能比较算是哪一种类型的一些感冒的情形。因为平常好像是发烧咳嗽或者是说喉咙痛流鼻水之类的呢，好像只是第一时间都想说应该是感冒或者是说过敏不舒服嘛，但因为呢像是流感或者是说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越来越多，所以可能也会让大家比较担心，我到底今天有没有需要及早的就医，或者是说能够呢让自己家里面的成药还是说附近的诊所拿一般的感冒药服用就能够快速的痊愈。

不过这个改良版的三合一的家用快筛呢，在裁剪时候比较特别，只需要好深入鼻孔大约2公分，好不像以往的快筛几乎都要深入鼻腔深处，非常非常不舒服哦。那同时在这样子家用快筛时候呢，也可以大幅降低自行裁剪的不舒服哈，还有你可能会有点害怕恐惧，然后不敢呢进行快筛的一些反应哦。那其实操作方式非常简单，所以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常备的医疗用品，甚至出国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随身携带哟。

那当然并不是说哦，今天就算你是新冠肺炎或者是说 A 型 B 型流感好，或者是说感冒的情况呢，有任何的症状不舒服后，只要担心使用快筛呢，然后来进行评估，或者是说决定好要不要尽快的去就医治疗哦。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呢，在这个大约十分钟的快速的测试内容，可以发现自己有没有可能是流感的疫情，然后让你能够及早的获得后续的治疗。

像我自己也曾经在好久以前吧，某一次感冒的时候，想说，哎，感冒发烧好像蛮正常的哈，可能这次比较严重，所以到了诊所拿药之后回家呢，发现好像还是反复的发烧哦，甚至哎吃完药之后，隔天早上起床上班之前，感觉自己又在发烧，很明显觉得怎么好像跟以往的感冒症状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所以赶快去看医生才知道呢，其实是刚好得到了 A 型流感哦 ，A 流的那种感冒的不舒服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哈。那如果今天有快筛试剂比较早能够帮助你发现可能是流感的风险比较高的话呢，就能够好尽速的寻找专业的医师协助。不过当然要提醒好，这样子的一个筛检的工具呢，只是初步的筛检哈，最最最主要还是要依靠医师的评估跟判断。所以如果说今天有真的出现了持续高烧，或者是说比较喘一点点，还是说胸闷、活动力下降等等这些疑似重症的症状哈，还是要记得尽速就医治疗。

早的1:55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在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这个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江路口这边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那现场的道路施工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同样提醒驾驶朋友遵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喽。早的1:55，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刘爱丽的歌声《另一个我》，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合果人。
2: 出发一天对家己讲，
4: 移民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5: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爱丽波条件》来自黄颖玲的光虾，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100公里是大山路段呢，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外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连接车加上重机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另外在国道一号来看到南下的 42.8 到 44.7 公里，过了林口 A 到林口 B 的路段沿线，在内线车道有很多很多的掉落物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从69到86公里阳明之前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在 93.5 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路间是连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好，北上93.5公里，过了新竹 A 这边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好，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在协助进行处理。不过这边的车流量沿线都比较大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再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作业，国道5号南下头城跟E4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因为移动清扫。国北上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进行道路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是4.8到5.2公里的七堵隧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再来看到是国道1号，先来提醒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一北上包含了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再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从173到179公里，大雅到台中之间的内线车道道路施工持续进行中。国一南下204.5公里，在靠近埔盐系统的位置，路肩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哦。那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是发现这个小货车的驾驶好像坐在护栏旁边，好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总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时候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南下204.5公里，靠近埔盐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41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三北上212.6公里是靠近雾峰路段，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36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外线车道的三角锥终于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0: 其他任何道路状况，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谢谢您，您真好。今天来感谢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杨梅分局、头州派出所的巡佐朱志维巡佐，还有江觉安警员。

0: 杨梅分局潮州派出所呢，日前接获民众报案说，家里面的到达已经高龄85多岁的婆婆呢，趁着家人不注意后，把家里面还没有熄火的车辆开出去了。那尤其这位老妇人其实患有阿兹海默症，家属也非常担心在行车状况会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后，于是紧急请警方进行协助寻找。警方获报之后，马上的派遣巡佐朱志维还有警员将专案号进行处理。那远警到场之后，先是确认了这个老妇人所开车的车号，并且随即调阅路口周边的监视器来追查车辆的行踪，发现这部车辆疑似慢慢的往中立区行驶。
1: 雄伟的白鸽身上正义在心口，相克的背后谁知。
0: 好，发现车辆的行进路线之后呢，两名员警就赶快通报周边的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拦查。那经过通报协寻之后，顺利由中立分局的员警在中立区的月桃路一带后顺利的拦停这部车辆。两名员警获报之后也马上来到现场，确认老妇人的身份无虞，并且身体好，没有任何不舒服不适应的情况，所以随即把她护送回到潮州派出所内安置休息，并且通知家属前来接回家。
1: 英雄的伤口，双手紧握。
0: 当然家属接到消息非常感动非常开心，迅速的抵达派出所后把妈妈们接回家里照顾，那也感谢远景迅速并且细心耐心的协助处理。杨梅分局要特别提醒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朋友，要随时留意他的行踪，那也尽量避免他们能够单独的外出，以免发生危险咯。今天再次感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杨梅分局潮州派出所的巡佐朱志维还有江觉安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这首歌曲《我喜欢你》来自芒果酱的歌声，下午的2:21，国道一号南下42.8到44.7公里，穿过了林口 A 到林口 B 路段，内线车道沿线很多的道路情形，要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国一南下在过了杨梅出口之后的中线跟外线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通知。再来国道一号往北93.5公里，过了新竹 A 路间是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一号还有呢，在大约南下的69到86公里，杨梅之前到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一北上363.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线车道的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另外省道台三线南下的136到137公里的南湖路段哦，路树倒塌情形，而且刚好卡在电线杆上后，非常非常危险，沿线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通行。好，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这边，受到现场道路施工作业影响后，后方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用路情形咯。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新娘下过火，以后全家欢。

0: 世界只有你。
1: 饮茶饮无茶，祝恁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2: 这首非常可爱、非常甜蜜的歌曲是徐福凯的《声声外世界只有你》。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49公里，在过了斗南地磅镇之后，内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国一还有呢，在大约南下后累69到86公里，阳明前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另外，国道3号南下291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进行工程作业，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同样车多地点，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溪桃沿线也是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提前改道。在国道1号往北135公里靠近苗栗路段的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心中无别人》，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志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志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志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2: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4: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3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3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1: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

0: 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1: 二一，请启动。
2: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3: 人讲伯乐找千里马，啊，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2: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1: 迷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的19.2公里是过了堤顶交流道，路肩发现有救护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通行。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51.7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看到布钩绳掉落，现在也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是国一往北的135公里靠近苗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大约68.7公里是过了龙潭交流道，一个绿色的塑胶电偶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来到了阳明休息站的入口匝道后，现在接获了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这是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阳明休息站的入口匝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往北的100公里，先前说在大山路段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重机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

新武高架南下的 19.2 公里，刚刚说过了堤顶之后的路肩有救护车抛锚停放，不过北区交控现场回报目前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省道台一三线南下在136到137公里的南湖路段，原本说有路树倒塌情形，甚至卡在电线杆上，但现在呢公路段回报后还在进行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好，来整理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先来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跟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8 到 5.2 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69到86公里杨梅之前到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一北上是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大叶隧道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也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咯。

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公里，过了新竹 A 外侧路肩的自小客程跟连接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三南下要来继续提醒您，在竹崎到中埔之间现场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大约是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从竹崎到中埔之间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也提醒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行路。早的2:43，这首歌曲 PS5。

Similarly, 还有 Together by Together 的严正英还有泰贤合作的歌曲 PS5， 很明显好常听到的 Me and PS5 就是告诉你，你到底要选择我还是选择这个游戏呢？下午的2:46来看一下大陆消息。

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在19.2公里过了堤顶之后，路肩先前说的救护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都没有发现。另外，在国一往北的93.5公里过了新竹 A 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一五羊高架南下，刚刚还有说到呢，在阳明休息站好准备回到主线匝道的地方，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加上大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好，看起来受到事故影响后，五羊高架南下层向前路开始，经过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不过事故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一号往北351.7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线车道说有布钩绳掉落。省道台三线南下136到137公里的南湖路段，路树倒塌情形甚至卡在电线杆上后非常非常危险，目前公路段相关单位都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处理。

转到台六十五线的最新消息，南下在8.8公里的福州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后方大约回堵将近1.3公里的车流。感谢新北交控提醒哦，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呢，大概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台北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情形，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好，这个路段其实现在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不确定为什么车速会这么的拥塞哦。平均时速大约甚至只有30，而且一路从三重回堵到了内湖路段，好，非常不好走。也麻烦用路朋友，如果经过这边有发现车多拥塞原因，好，帮我们提醒一下哦。到底这边是单纯车多，或者是有事故故障车，还是掉落物正在进行处理呢？另外在归五羊高架南下，刚刚说到呢，从萧前路经过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稍早的大客车事故影响，还是车多拥塞回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消化当中。再来看到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看起来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了这边的隧道施工影响后，占用了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所以导致后方也是拥塞回堵情形。在蓝潭隧道里头，国三南下大约291到295公里之间，中线跟内线车道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公里。最后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车多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2点51分，蔡健雅的歌声就情歌。

这首歌曲《旧情歌》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下午的2:55。省道台61线南下，在 25.5-25.9 公里的沙仑路段外线车道说有铁片掉落。那台61线再往前南下 48.8-49 公里之间是过了永安交流道，发现同样是铁片散落情形，而且刚好也掉落在外线车道，通通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台65线南下的 8.8 公里是福州交流道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后方回堵大约 1.3 公里的车流。台74线东向在16-18公里，崇德出口还有潭子出口现在两个地方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情形，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台61线再补充一下，南下的 53.9-54.1 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另外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378.8公里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是地盘的改良施工。国三北上在中寮隧道里头还有设备的保养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疑似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清扫作业已经结束，目前换乘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跟疑似出口后，在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下午的2点56分，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吴映纯的歌声，写给很久以后的我们。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段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义务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三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

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作业。来看到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跟疑似出口匝道哦，卫星车道正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南下247到249公里，过了斗南地磅镇，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呢，靠近南台隧道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南下，在78.8公里的虎口交流道之前，发现4到5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一北上的96公里新竹滨之前，内线车道还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同样通知处理。国道3号往北218.9公里，在草屯交流道这边，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发现有散落物情形，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多加当心。省道台65线南下8.8公里的福州之前，这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1.3公里车流。台74线东向18公里，在潭子出口这边车多拥塞情形已经排除。那台74线东向23公里的内线车道有弹簧床掉落。再往前东向27公里，太平到五峰之间有一箱掉落物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现在只有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同样麻烦您小心闪避喽。先前国一南下69到86公里的杨梅前到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台74线东向16公里的承德出口拥塞回堵情形，现在通通疏解消化。

0: 再补充提醒，归往北的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线直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台88线东向 1.2 公里凤山之前，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只有闪灯，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特别危险，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人新向7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是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现在也通知处理了。其他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到假交友，甚至假冒亲友借钱，好通通都有。其实蛮多诈骗受害者事后回想后，他真的不是因为太过贪心，而是因为对方呢真的做得太像真的了。所以政府呢也是积极建制很多的防诈工具哦，希望让民众呢在还没有上当受骗之前，就可以多一道查证的机会。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来跟大家介绍政府推出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帮助大家在关键时刻能够多一层保护。Hello， 署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署长好，想问一下，既然我们有推出这个网络诈骗通报的查询网呢，其实在这之前大家比较想知道，到底数位产业署跟打诈有什么关系？我在政府这场打诈的战役当中，我们数位产业署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好，其实现在政府在打诈是由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来统筹，那整合了内政部、通常会、司法部、经管会还有法务部等跨部会的力量，一起从试诈、赌诈、防诈、主诈、惩诈五个面向来推动国家整体的这一个防诈的一个策略。那司法部所谓的防诈，就是防患于未然，我们把防线拉到比较前面，只要是可以就可以通报，然后就可以下架之后，让更少的民众来接触到这些诈骗的讯息。
0: 所以算是站在诈骗这个过程当中的第一线，对不对？最前线的部分。
1: 是，我们希望扮演这个角色。
0: 了解。那想问一下署长，听说我们有延续推出一个数位发展三件，好，这三个面向是哪三个面向呢？
1: 我们会从法律面、科技面、商业面这三个面向来做好我们的防诈的一个工作。那法律面就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我们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
0: 诈防条例。
1: 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网络广告平台要落实广告实名制。那广告实名制对于诈骗广告就有一些吓阻的效用。
0: 是。
1: 另外的话，只要是确认是诈骗的广告，它就必须在24小时内下架，将避免更多民众的接触。在科技面的部分，我们就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建制的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导入了 AI， 当然我们也会做资料的比对，
0: 对，
1: 然后希望说让诈骗的样态能更快的被辨识、被通报以及被处理。
0: 了解。
1: 第三个是商业面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些科技业都是国际的一个科技大厂，希望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数据跟技术优势，主动的侦测，不要每次都是被动的下架。那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合作来做一些试诈的广宣，毕竟他们的资源都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从这三个面向来做好防诈的工作。
0: 所以其实知道防诈这场工作呢，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数位发展部才特别建制一个数位产业署里面的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防诈 APP 嘛。
1: 是。
0: 那当初建制这个网络通报查询网，它当初的背景或者是缘由是怎么样发想的呢？
1: 当初想要就是集合众人之力来消灭诈骗，所以这个通报网是民众在很简单就可以通报，也可以查询，所以它的运作上面就是可能有一些可疑的内容或可疑的网址的话，它其实可以贴上我们这个诈骗查询网去查询。
0: 是。
1: 那我们会用 AI 先去判断一下它的风险程度，通报又被确认的话，它就会呈现是诈骗讯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会用 AI 技术去
0: 分析吗？
1: 分析他们，然后来给他一个高风险、中风险或低风险的一个 mark。那民众如果说，我觉得这个是诈骗，他要通报，就直接通报了。我们会请各部委来确认，确认完了之后，如果真的是诈骗讯息，我们就会请平台下架。我们希望扮演的是一个军人，因为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0: 是
1: 我们不像过多的管制的，让他也丧失了网络的自由跟四通八达这样的一个好处。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是在享受网络的好处之外，希望能够把诈骗降到最低，因为诈骗集团也在利用网络的这个方便跟这个四通八达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们想避免，但是我们又不想影响既有网络的带给民众的方便。
0: 自由性。对对对。所以其实网络很自由这块，一方面让大家很方便，一方面让诈骗集团是一个温床，对不对？他们很好利用，
1: 就是把这个方便当做随便
0: 的。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知道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是一个全民都能够来利用的整合平台，然后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回报的机制，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建制到现在，想问一下署长，在实际的观察这边有发现民众最常遇到还有最需要被解决的这些防诈的痛点到底是什么啊？
1: 其实这些诈骗集团都是专业的诈骗者，
0: 对，
1: 在这方面已经日以继夜的在模拟创作来，
0: 他们也在提升自己，
1: 对，他们有很多套剧本，
0: 对对对，
1: 所以常常有人讲说，你没有被诈骗，是你
0: 还没有遇到
1: 适合你的剧本，这个是形容的还蛮好

0: 对，
1: 所以就表示说他真的很难分辨。
0: 对，
1: 现在因为他们的一个专业的投入，还有运用一些新的科技，其实现在是蛮难辨认的。
0: 嗯，
1: 当然也希望说民众还是要警觉心。
0: 嗯，
1: 那以前常常过那个铁轨都讲停看停，
0: 对对对，
1: 我希望说在网络上大家可能还是要停看停一下、
0: 哦、
1: 就是不要太急，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浏览任何的网络讯息啊，或者是说贴文啊影片都要停看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嗯，那我们停下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就是上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所以再来就是请署长帮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1: 它其实主要有五个功能。
0: 哦，
1: 第一个是一站式的查询跟通报，
0: 是
1: 说你只要把疑似诈骗的内容网址贴上来之后，它其实同时完成查询跟通报。
0: 嗯，
1: 所以 你不用再去找其他机关了。
0: 对，
1: 比如说你是医药的，是交通的，是农业的，不用、
0: 嗯、
1: 我们帮你处理，因为我们后面已经跟各部会已经串联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民众会很简单的就可以查询跟通报这个诈骗讯息。
0: 嗯，很直觉，是我只要贴上就好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当初我们部长在想的就是要类似 Google Search。
0: 哦，这么方便，
1: 有一个框框。
0: 对啊，我那个浏览器填上去关键字就好了。
1: 对，然后查询之后它其实后台帮你做好。
0: 对对 对, 对，
1: 那前台是很简洁的。
0: 是，
1: 那第二个是我们跨部位的跨平台的自动分案，刚刚讲说我们各部位都已经合作，所以有一些联系管道串联起。
0: 嗯，
1: 所以这个部位我们已经整合了35个中央部位，22个地方政府。
0: 哇，
1: 那我们甚至把那些网络广告平台也整合上来，包括 Meta、嗯、Google、 Nine 等等的主要平台都已经整合进来。
0: 嗯，
1: 所以他会请部位去确认，请平台下架，这都已经自动化了，
0: 这套流程已经自动化了。
1: 那希望的话在最短的时间把可疑的下架。
0: 嗯，
1: 所以这个流程是要越简化越好。
0: 对对对，
1: 越快越好，
0: 而且已经跑得很稳定了，对不对？
1: 相对稳定，当然还是持续优化。
0: 对对对，没错，要持续进步。
1: 目标就是把它缩的越短，我说那处理时间只有更短，没有最短。
0: 对对对，
1: 我们希望是秒杀，
0: 秒杀跟抢票一样了。
1: 对对对，
0: 了解。那除了整合各部会，听说有透过科技的力量，对不对？
1: 所以这个 AI 辅助的变，因为诈骗群也在用 AI 嘛。
0: 对啊，
1: 我说 AI for good。AI 有可能 for bad， 用那个
0: 有好有坏，一体两面，
1: 他们就会用这个 AI 做坏事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后端的导入的 AI 模型，我们刚开始贴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做 UI 的比对，
0: 是，
1: 然后去找那个 UI 里面的内容，做一些语义分析、关键式的比对啊，
0: 是，
1: 已经累积的应该几十万个这个诈骗的讯息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资料库来比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 AI 来对抗这个坏人的 AI。那再来就是已经确认是诈骗的话，我们就会下架。
0: 嗯。
1: 下架我们还是会把这个资料进入我们资料库去做样态的分析，
0: 是，
1: 然后持续精进我们对诈骗的能够辨别的程度。
0: 嗯，
1: 然后再提供民众如果贴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很精准的告诉他这个是诈骗。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资料库去做一些统计分析，做一些用 AI 的一些学习。
0: 对，都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所以我要知道更多诈骗新的手法，我就要去了解他之前怎么做，有没有一些最近新的方式跟新的话术，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下架之后我还要把这些资料持续留在我们资料库里面，下次才能遇到的时候发现，哎、欸，以前曾经有出现过这样子的模式。
1: 啊、那因为 AI 要训练一个精准的 AI 是需要更多的资料。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这资料都是很宝贵的。
0: 嗯，
1: 那第五个是我们跟名人跟品牌就有一些即时验证的机制，那只要有通报我们就请他马上确认，
0: 嗯，
1: 然后尽快的下架。
0: 是，
1: 就我们一直认为及早确认，
0: 对，
1: 然后我们及早下架，诈骗集团利用名人的机会就比较少。
0: 嗯，
1: 那他的影响力我相信就会比较小。
0: 了解。好，那最后就是听说我们刚刚说到它的界面其实很友善很直觉，是吗？所以其实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已经实行到现在，想问一下署长，它现在让大家看到实际的成效是不是有一些数据分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好，我们应该是113年9月就开始公测。
0: 对，
1: 那如果算正式上线应该是114年5月。
0: 嗯，
1: 那我们已经累计处理了61万件疑似诈骗的案件，
0: 是，
1: 那其中被确认为诈骗的大概有29万件。
0: 嗯，
1: 等于说这29万环环于未来，因为这29万件的即时下架，
0: 对，
1: 他可能就不会再受骗。
0: 嗯，
1: 所以虽然很难彰显那个绩效，因为没有受骗就没有受害金额。
0: 对，我就没有去办法统计他损失多少、啊、對對
1: 對。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是为善不欲人知啦。
0: 就是说
1: 还是把事情做好为主啦。
0: 对对对，
1: 那让民众能够一个安居乐业。
0: 嗯，
1: 所以我们等于是把黄线移到前面，让更少的人变成受害的。
0: 对。

0: 我们算是统计差点掉进陷阱的那些人有多少，对不
1: 对, 對？然后我们应该到三月应该有54000的民众下载，
0: 哇！
1: 大概每个月会贴10000则的诈骗内容，包括查询跟通报。那我知道警广的影响力很强，我希望今天之后我们会暴增为100000人这样子。
0: 哇，所长，你这样一讲，我们压力就大了。
1: 没有，因为警广的影响力还也是很够嘛，哈，然后影响的公信力也够，所以我相信说，如果这一集播出之后，我认为应该会有更多的民众下脚，不是要给你压力，是期待啦。
0: 没错，没错，对，所以知道开车朋友哈，你现在有在听到的话，你要知道赶快做个聪明的防诈的守护哈，你要赶快去下载这个 APP， 或者是你网络自己使用，因为我有实际上去操作过，我觉得非常方便，甚至你可以看到大概几分钟前。才有人去通报这个可疑的讯息，很快就被辨识说它是诈骗讯息、可疑讯息、高风险讯息了。
1: 是，
0: 对。
1: 不，我们因为那个 AI 还是要持续学习，去做精进跟更清楚的判断。这个我们还会持续努力，有时候还是会难免，因为 AI 不是人嘛，
0: 对对对，
1: 人都有可能判断做 AI 更可能，但是我们会持续精进。
0: 嗯，了解。所以透过今天署长分享，好，就知道说，面对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拟真的这些诈骗手法呢，你多一个查证工具。就能够多一份保障，所以提醒大家，遇到任何可疑的讯息，也可以先到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或者是这些防诈 APP 来查询，先停一下再判断。那今天再次感谢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的分享，谢谢署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点26分，非常感谢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林俊秀署长，好帮大家呢带大家认识了一下呢这个数位通报诈骗的查询网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操作，以及有什么样好正在进行正在持续努力精进的方向哦。同样提醒大家好，记得要随时留心生活当中各种可能藏匿的诈骗陷阱哦。下午的3点26分，来补充道路消息。国道2号新向7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国在南下359.5公里，是过了关庙交流道中线车道的布钩绳，现在也没有发现。台65线南下8.8公里的福州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一往北93公里，过了新竹 A 路肩是大货车爆胎进行更换作业当中，请驾驶朋友后经过的时候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省道台74线东向23公里的松竹路段，内线车道有弹簧床掉落。再往前东向27公里的太平路段，是一箱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多加当心。台88线东向1.2公里凤山之前，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邓福如的歌声《越来越爱》，送给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2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3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2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6: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3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圆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9: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了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

0: 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是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1: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镇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在国道2号灯巷的机场端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而且是双载的情形，特别危险，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已经通知北区交控跟国道远景尽速协助后续处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景美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的28.5公里，在碧潭隧道这边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了。国一北上93公里，大概过了新竹 A 交流道之后，路肩大货车爆胎停放。

国道3号在北上的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您，省道台68线西向大约7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外线车道。台82线东向大约 23.4 公里是过了嘉义系统之后，路肩还有发现故障车停放。那驾驶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车上驾驶已经下车，但是后方摆放的警告标志好非常非常的近，会来不及反应哦，特别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台82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肩是故障车停放。

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先前说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刚刚说到国热东向的机场端这边机车误闯情形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北区交通提醒号现场都没有发现，你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南下的4.8到5.2公里在七堵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作业已经结束撤收，在88线登上1.2公里是凤山之前，路肩停放的故障车现在也脱掉完成，同样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在路竹往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最新事故消息，在南下的50.7公里刚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国道二号新向的6.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外线车道也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都是刚刚最新接获消息，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

稍早还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8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有4到5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关于北上的96公里，大约是新竹B交流道之前，是一颗完整的轮胎不小心散落在内线，同样麻烦您多加留心。国三往北218.9公里，在草屯这边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个掉落物。台74线东向23公里的松竹路段脑，内线车道是弹簧床掉落。再往前东向27公里的太平路段，还有一箱掉落物集中在中线跟内线车道网，一口气占用了2线车道，特别危险，要麻烦您务必记得多加当心。下午的三。

3:44，其他任何路况或是最新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的是郭静的歌声，不想有遗憾。

国道一号北上，在93.5公里过了新竹 A 之后，这边有一起大货车号爆胎停放，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那听众特别提醒，好，目前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车流回堵将近3公里左右哦，导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平均车速都只有30到40，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好，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三南下28.5公里，碧潭隧道里头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南下景美隧道这边，现场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

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陆竹到高科沿线车多回堵情形，台68线西向7公里过了新竹二的交流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等待公务段的清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留心闪避。那先前说国二东向在机场端这边机车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二号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顺利的排除，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三连下 4.8 到 5.2 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稍早也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受到路肩的货车事故影响后，货车故障车影响沿线车多回堵。再来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也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目前车速也慢慢降下来，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南部地区先来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之间，因为蓝潭隧道里头后中线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大概是从291公里开始到295公里沿线哦。而且工程一口气占用了两线车道，后方严重拥塞，车速通通只有40公里以下。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最后还有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持续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1 SF9 的歌声，暂别。

这首韩文歌曲《暂别》来自 SF9 的歌声，下午的3:55。国道二号西向6.3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专为限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外限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国一再往前南下78.8公里，大约在湖口交流道之前，掉落在专为限车道的4到5个大型纸箱，现场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93.5公里，过了新竹 A， 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故障的这一起好货车的处理情形，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约3到4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过了新竹二之后，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还没有排除。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三北上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后续最新消息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下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送给你这首张栋梁的歌声《付出》，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48.8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53.9到54.1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53.8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天本意气候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0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初4。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14交流道的出口处，头城跟14交流道的出口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这边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北上53.8公里，过了新丰一路段的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另外呢，原本在台61线南下说新丰一路段动物被撞到，现在状况排除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站，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结果也已经排除。国道1号在双向的路竹到高科路段哦，4点钟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双向都不好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哇，这应该算是景广老朋友，有新专辑都会来跟大家聊聊天，带来了3张专辑，让我们掌声欢迎雷晴。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晴。 Hello， 视频。
0: 第三张专辑了，
1: 没错。
0: 而且第三张专辑，我觉得跟过去两张的整个概念、想法跟出发点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像过去他可能要表现的出是一个雷晴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或是我的一个想法，
1: 对，
0: 甚至是我出去玩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或是我体验大自然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比较大，
1: 对，比较大，然后比较着重眼前，
0: 嗯，
1: 然后比较想要做这个，怎么讲，标新立异，像你讲的，嗯，可能编曲上啊，比较有企图，
0: 嗯，
1: 比较有野心，
0: 嗯，
1: 那也是顺着这两张专辑，可能出国表演啊，
0: 嗯，
1: 在海外开始慢慢的回顾家乡，
0: 嗯，
1: 开始慢慢思考为什么自己这么热爱表演，发现其实是因为有家乡的支持跟温暖，让我有每一次站上台的这个勇气。
0: 是，雷晴今年才多大年纪？
1: 我也不小了，我
0: 因为张丹妮出的好像是要40岁以上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是是，
0: 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有没有？他本来看哇，他的那个音乐梦要非常多彩多姿，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啦哈。可是这样绕了一大圈之后，他回来，他突然坐在家里，有一天他发现哇，身边跟内在以及过去回头望的东西也好美，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哇。所以这张专辑从名字开始就非常的别具意义，专辑名称叫做
1: 春子。春子，
0: 春子，
1: 对，
0: 春子是就是那个春天的春哦，不是那个我们居住的春子，不是春天的春，春子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对， 对，春子其实是我阿嬷的名字，
0: 是阿嬷的名字，
1: 外婆的名字，
0: 外婆，
1: 嗯，
0: 所以整张专辑用外婆来命名的目的跟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外婆她就是代表我出生的那个最单纯最温暖的一个状态，这样子。那我其实是阿妈带大的小孩，
0: 哦，是。
1: 那我从小在这个北投的大屯山的这个山坡上长大，
0: 嗯嗯嗯。
1: 那每一天的这个行程呢，就是从幼稚园放学，阿妈就会牵着我从山坡上看着夕阳慢慢的走回家。
0: 哇，

0: 还是一直很强烈。
1: 嗯哼，
0: 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透过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份情感？
1: 哦，
0: 那刚刚也讲嘛，就是常常以前可能出国表演，或者是说在不同的城市巡回的时候，哎，我都有一个惯性，是我习惯打视讯电话给我的阿嬷。
1: 哦，真的？
0: 对，我可能比如说我在巴黎啊，或者是说我在印度，我就开视讯给阿嬷看，你看这个巴黎铁塔，阿嬷你看我，你看一看这个。人家的这个马路，人家的这个村子，我就会
1: 阿嬷视讯哦。
0: 对啊，
1: 感情好好哦。
0: 对，我们感情非常好，就是不管到哪里新鲜的地方，我就会想要打电话给他，给他看看啦，顺便跟他聊聊，让他的世界保持新鲜这样子。那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初衷，就觉得好像说，哎，这些故事如果可以让他简单一点，让好像我就坐在阿嬷旁边跟他讲我去哪里玩这样子，跟他分享生活的点滴。
1: 哇，
0: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常常回去，因为我阿嬷其实也很喜欢听广播，
1: 真的，
0: 对，她很喜欢听 podcast 这样子，哦，就我有上什么的 podcast，
1: 她
0: 都要，
1: 她
0: 就要我传给她听这样子。嗯，那所以她常常听了这些 podcast， 听了歌曲之后，她也会，欸，有些歌曲她会跟着哼这样子。哦，那有一天我回家，我就发现，欸，阿嬷怎么都一直在哼同。就是只单曲循环一首歌这样子。嗯，我就说阿嬷，啊，你怎么都只听这一首不听其他的歌这样子。嗯，就阿嬷就说啊，就这首我听得懂这样子。因为我其他的歌前两张专辑可能比较怎么讲动感，或者说比较这个稍灵稍一点的 R&B 啊，
1: 对对对，
0: 这种都会的元素，那个可能对阿嬷来讲稍微距离有点遥远了。
1: 嗯嗯嗯嗯，
0: 对。那阿嬷可能要对一些比较传统感觉的，或者是说，欸，词曲稍微简单一点的歌曲，嗯，它比较有共鸣。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张专辑，说让阿嬷可以简单的，让阿嬷都可以跟着哼，跟
1: 着
0: 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这张专辑的创作的初衷也是这样，村子就是希望说阿嬷可以，欸，跟着这个专辑的音乐这样子，慢慢好像进入，嗯，我看见的世界这样子。
1: 所以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整张专辑的概念跟想法还有它的画面，就是今天雷晴从国外回来了，然后搬个小板凳坐在阿嬷旁边说，你看你看我去了这些地方，
0: 对对对，
1: 我认识的朋友是谁，
0: 是
1: 我遇到了什么事情，
0: 是
1: 或是跟他讲一些心事一些分享，
0: 没错，就像坐在阿嬷旁边这样子，
1: 这样然后点点滴滴累积成这一张专辑，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它叫村子，就是为了村子，告诉村子故事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可是写给村子的这首歌曲就叫村子，却放在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
0: 是
1: 就是回归整个出发点嘛？
0: 回归整个出发点，其实整张专辑的最后，嗯，因为前面讲嘛，就是好像在分享我们去到哪里。
1: 嗯嗯嗯嗯。
0: 那村子放在最后一首的原因，其实也有点像是说，故事讲完了要回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一切回归安静的时候，你好像有一些东西它不用发出声音，它就存在在那里。
1: 哦，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当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还存在在那里的东西，嗯，好像就是，我跟家人的这个爱。
1: 嗯嗯。
0: 那其实这张专辑在村子这首歌里面也可以听到，有一些这个环境音的录音。
1: 一开始前面那个，有点像小猫咪还是小朋友的声音。
0: 对，其实那个是我我阿嬷小时候在帮我洗澡的录音。
1: 是哦，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哦。
0: 因为其实我爸爸他很喜欢，就是用以前，
1: 用那个摄影机，
0: 用那个手持的录音带，
1: 手持录音
0: 带
1: 哦，是哦。
0: 早年我们都弄卡带录音嘛，
1: 然后
0: 随随按即录的那一种，
1: 嗯，哼哼。
0: 对，所以那时候，爸爸在老家就是各种事情，比如说我第一次学讲话，我在牙牙学语啊。
1: 哦，爸爸好有心哦。
0: 对，爸爸非常有心。那阿嬷那个录音带就是阿嬷那时候在浴室在帮我洗澡，那我在浴缸里面还在玩水不肯洗这样子。
1: 哦，
0: 那阿嬷在有点像是也不能讲训斥啊，就是阿嬷有点像哄我赶快来洗的这个，这个声
1: 音
0: 这样子。
1: 真的。
0: 对，所以有点像是好像又回到一个用那个录音来代表一种回到那个最一开始起点的感觉。
1: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也真是雷晴最强大的后盾，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真的。
1: 今天无论在外面闯荡或怎么样，得到了再好的成绩，一回头望，有一个这个坚实的后盾在后面，真的就觉得力量都来了。
0: 真的，真的。
1: 哦， 好，所以呢，我们就跟着雷琴的脚步，一整张专辑让你去体验他想要跟阿嬷说的一些生活上面或是在旅游上面曾经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是，
1: 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0: 微风微风。

0: 微风、嗯哦、是一个就是雷情是一个很舒服很轻松的感觉吗？
1: 是是，
0: 微风微风是在一个想要跟阿嬷表达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跟画面呢？
1: 微风微风这首歌它乍听之下其实有一点这个黑白默片复古的一个质地的感觉、
0: 哦、
1: 那作为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开头，就是好像想要跟阿嬷曾经年轻的那个年代去做对话，因为其实那个年代的恋爱其实是怎么讲，大时代的恋爱我觉得有一种浪漫，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一眼瞬间你就决定了我就要跟这个人一世人这样子，就我觉得也是受到阿嬷的恋爱故事去影响。
0: 哦，他曾经跟你讲过他的过去，
1: 他跟外公的这个定情的这个，也就是一个眼睛这样子就确定彼此这样。那我觉得那种大时代的浪漫好像就只存在在这个复古的，现在我们都怎么讲，很多选择嘛，
0: 对 对，
1: 然后很速食嘛，
0: 对。
1: 那在这种这一眼定情的这种浪漫，我觉得好像只存在在过去。
0: 就是阿嬷过去听的情歌，跟过去的感情的所面临的一些状态，
1: 对，
0: 就用这种复古的曲风呈现方式，
1: 没错没错，
0: 让他先进入你想要跟他看的这个世界里，
1: 没错没错。
0: 哇，好有意义，这首歌曲就叫做
1: 微风微风，送给大家。

0: 爸。国道三号在北上314.5到313.3公里的白河地磅站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带来了个人第三张专辑《春子》的雷晴。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视频好，我是雷晴。
0: 雷晴这张专辑一共有八首歌曲，春子就是用外婆的名字来命名，然后想要告诉大家呢，他跟外婆的沟通过程，跟想要跟外婆联络感情所记录的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包括一开始这种很复古的曲风，然后还有跟外婆聊他的生活态度，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跟外婆聊她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
1: 没错，
0: 或者说朋友很宝贵，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对，还有你也会跟外婆聊感情方面的事情吗？
1: 其实会，
0: 会哦，
1: 其实会，因为外婆其实很关心我，就比如说，其实怎么讲，就是很常会。有交往的对象会带回去给阿妈看，
0: 真的还假的？
1: 会啊，会啊，会啊，
0: 是哦。
1: 其实我每一个交往的对象，我都会带回去给阿妈看啊，因为对我来说，好像阿妈是那一个有点像那个主考官，你知道吗？就是
0: 好不好，阿妈会说吗？
1: 阿妈都会讲啊，阿妈会讲，
0: 但阿妈会讲哦。
1: 阿妈，我觉得我阿妈她的怎么讲，她都是看人是用一种直觉哦。因为譬如说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可能比较思考的比较理性一点，就会说啊怎么样这个工作啦，或者是什么条件啦，等等等等，
0: 收入啦
1: 之类的。但是阿妈看的是一种人的
0: 感觉，
1: 她看的是一种可能磁场，可能是这个人是不是好人，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最准。
0: 对，
1: 这样如果阿妈都认可，如果阿妈觉得这个人够一郎，阿妈如果觉得这个人是好相处，那就代表这一关过了這樣。
0: 哇，
1: 对，所以我

0: 其实因为我其实平常的日常休闲也，我可能一两个礼拜就是会回去北投走走啊，看看阿嬷。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在北投约会，那就会把约会对象也
1: 带去
0: 给阿嬷看看，这样子。
1: 哇，
0: 对，那阿嬷通常都会是在可能比如说下一次见面只有我的时候，她
1: 就
0: 会小小声的跟我说。上次那个不错啊，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好人啦，哦，介意就好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阿嬷会说出这些话，
0: 对，那如果阿嬷都没讲话的时候，
1: 哦、你
0: 就
1: 自己心里有数，
0: 就是有心里有数了，对对对。
1: 不过呢，虽然说他刚刚讲跟阿嬷分享的过程是这样，可是这一首写在专辑里面的歌曲，我真的觉得哇，包括了整个态度、感觉跟雷琴所诠释的方式、处理的方式，一点像演唱，一点像口白。这首歌曲真的在我整张专辑听完是很喜欢的歌曲之一耶，
0: 是是，
1: 对不对？这首歌曲叫《不要
0: 不
1: 礼貌》，
0: 对，
1: 是一个很成熟的态度在处理两个人的感情。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这首歌其实是在写，就是步入了三十几岁了，这个面对分离的一种态度。
1: 嗯哼哼，
0: 就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告别感情就比较怎么讲，比较激烈吧，
1: 对，
0: 或者是说
1: 我恨你，你恨我
0: 之类的。
1: 对，
0: 那到了三十几岁，好像就觉得更去温柔的去说再见，
1: 真的
0: 这样更体面的为对方留一扇门。
1: 对，大家好来好去，
0: 对，好去好散。
1: 台湾这么小，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遇到？小
0: 度会丢。
1: 请来了好朋友是谁？一起合唱？
0: 宋楚瑩。
1: 楚瑩哦，
0: 对，楚瑩的声音非常的慵懒，然后非常的有磁性，我觉得也适合在冬，好像在冬夜里面。跟对方告别，留给对方最后一次温柔的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好音频好合哦。
0: 是是。
1: 对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坐下来，就是夜深人静，我们两个坐下来，大家都成年人了，都三十几岁了，好好的理性的谈一谈目前的状况。
0: 没错没错。
1: 的那个画面。
0: 没错。
1: 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这首歌曲叫做
0: 不要不礼貌。
2: 但不要偷偷低头。

要分离也要分得有个戏。房东说今天怎么自己来啊？

0: 雷星所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春子》当中所选录的歌曲《不要不礼貌》。那刚刚一开始就在说，这张专辑它包括了态度啊跟想法都跟过去不一样。好，那可是呢，他依旧也还是非常的有诚意的，在这张专辑里头，对于音乐的多元性啊，跟这个编曲的多元，也真的是动用了很多很多好人员，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没错，包括宋楚瑜啊，
0: 对，
1: 包括戴小军、啊，
0: 戴小军呢、欸，
1: 是、
0: 哦、好，然后他最擅长的打击音乐也还是在里头，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哦、然后呢，很多加入了很多他很喜欢的这些世界音乐的元素在里面，
1: 是，是
0: 然后像萨克斯风啊、口琴啊、提琴、小提琴啊、
1: 小提琴啊、乐琴啊等等等，
0: 哇。也真的是、嗯、虽然说他想要回归到初衷，但是这样的多元性依旧还是充满了类型的味道，
1: 是、
0: 哦、
1: 是，
0: 所以整张专辑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探讨，虽然他的试听会才刚刚结束，
1: 没错，
0: 对不对？五月初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一场试听会，
1: 没错，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天唱唱歌，请大家努力敲碗
1: 敲碗，请大家敲碗敲起来，
0: 敲碗敲起来哦！因为我觉得雷琴真的很棒，整张专辑他有很多的故事跟很多的想法，他很喜欢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刷着吉他，一边讲一边唱给大家听，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他很厉害，这样打打鼓，他也可以随性的唱歌给大家听。
1: 是，这张专辑的故事其实真的是比较直朴啦。
0: 嗯哼哼，
1: 我觉得讲的东西也比较直接一点。嗯、过去两张专辑可能讲探险啊，讲、嗯、这个骚灵骚啊，就是比较抽象，嗯、然后比较我觉得比较怎么讲，就绕一点。但这张专辑我觉得对象啊主题都是更直接一点，
0: 嗯，我觉得过去两张专辑让大家去体验跟感受音乐的多样性，
1: 没错，
0: 跟音乐的世界观，
1: 没错，
0: 就说你看音乐可以完成像这样，
1: 是，
0: 可这张专辑就更是希望跟歌迷朋友来交心，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发生在你的故事，可是我们却在里头看到很多属于自己的影子，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哦、我们也有面对像这样的感情，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也会一放假就觉得好松，是不是？我们也很想要在星期天的下午去蓝色公路走一走，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整张专辑都是告诉大家说，你有自己的故事，你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哦，
0: 所以我们真的很喜欢在下班时间放雷琴的歌，不无理由，就是因为它真的会让你很轻松，
1: 是不是
0: 、啊、
1: 没错，
0: 所以我送这首歌曲我爱我的生活给所有的好朋友。相关于雷琴的一些消息跟动态在哪里找得到呢？
1: 可以上 Instagram 或 Facebook 搜寻雷琴都可以找到我、
0: OK 最新的消息动态跟音乐的联合结合方式都会在上头跟所有的歌迷朋友来分享，
1: 没错。
0: 今天非常谢谢雷琴来玩，
1: 谢谢视频，
0: 谢谢
1: 所有的听众，拜拜
0: 拜拜。音乐声中来说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5: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正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府说，
6: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他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他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5: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7: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OK 泵、口罩

0: 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1: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离心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金门及马祖楼域有地运或是雾影响到你的接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幸福很简单，来自于白冰冰最新专辑所收录的国语歌曲。好，来路况方面呢，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这里哦，说原本双向的头屋苗栗头份路段的出入口遭到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台66线西向25.7公里过了大溪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树带掉落也排除。台61线南下25.5到25.9公里的沙仑路段外线车道铁片掉落的状况目前也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陈怡婷的歌声《无力帮加爱碎》。在国道三号北上啊，说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乌涂路段过后，大概在八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也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台八八西向过了大发到大寮，在西向的大发到大寮车多，然后西向的大寮这边内侧车道停了很多部工程车，所以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造成后方从大发路段开始就车多车速缓慢吗？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哦。还有呢，在国道六号的西向16.7公里往雾峰过了国姓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对这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0800-000-1230800-000-1230，感谢您。

自于戴爱玲的歌声，盐山一八五。台八十八线在西向大发到大寮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原本在西向大寮路段说沿途停了很多工程车，倒是结果说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南向乌土隧道这边的外侧路间故障，车辆停放的情形还在这里哦。准备来到五点钟对时。

0: 吴明朗、
1: 米国米桑，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6: 下午5点钟。

0: 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以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3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0: 经提供。
1: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2: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3: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国道五号北上苏澳服务区的出口处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2.3公里，过了三义路段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

道入口匝道呢有铁块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大发到大良路段走走停停的，台六十四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三号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傅小娟傅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1: 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法官来聊这个话题哦，不止青少年朋友要仔细听，家长朋友更要帮忙我们多注意，有关于在这个网络陷阱当中，虚拟世界可能会引诱少年走向犯罪的种种要注意的事情，是吗？
1: 是的，这个问题呢，是现在非常夯的话题哦。
0: 对，那为什么这个议题要请家长特别帮我们注意呢？
1: 对，因为呢，在虚拟世界里面，其实我们的少年常常会变成被害人。
0: 嗯，
1: 依照我们的儿福联盟，它进行一个2025年度青少年网络社交及霸凌行为的调查报告，依据这个报告指出呢，目前我们的国高中生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呢，前三名，第一个是 IG、第二个是抖音，第三个是 Facebook。 那现场的这个空中的朋友们，对于这三个这个社群媒体熟吗？就是家长们有在用这些吗？大概 Facebook 有，但是 IG 或是抖音可能家长是陌生的。
0: 是，
1: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这个社群，在我们的孩子们非常风行的时候呢，也很自然容易变成一个利用作为犯罪的工具。
0: 那在网络上面最常看到这种未成年的青少年啊，他们被害的类型或者说会引诱犯罪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嘞？
1: 哦，依照我们的统计资料啊，就是我们少年法庭的实务经验里面，少年成为被害人的部分呢，大概有三大类。第一个呢是儿少性剥削的这个被害人，那这个部分依照刚刚的这个卫福部统计，它也有一个从2020年到2024年的儿少性剥削案件，发现以网络作为媒介的方式呢占了70%，意思就是说10件案件里面有7件都是用网络作为媒介，而且我们的儿少被害人成长高达一倍，1.11.83%。然后这个类型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最常见的是传送私密影像照。我们的就是孩子们呢，就是现在就是他们是对于这个恋爱啊，常常都是就是充满了好奇跟这个尝试。那有时候为了证明呢，就会传送这个私密影像。但是我们常常发现，这个传送私密影像的部分，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被害人。对，我这边呢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0: 好，
1: 就是呢我之前有一个案子呢，就是两个小孩就是情投意合，就是情浓情就是情很浓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做。
0: 对，
1: 但是呢分手之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黑暗的来临。
0: 哎呦，
1: 对，因为呢分手之后就会开始报复，之后的这个私密影像呢可能就会传送到同学们所在的群组。对，而且不止这样，就是我们发现其中有一方他为了要报复，所以呢他就换他的这个账号，就是让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前男友或前女友无法知道说这个是谁，然后再去假装身份去跟他聊，聊了之后又诱骗到更多的私密的照片，然后再传送出去。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传送私密影像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少年法庭实务很常见的类型。然后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被害类型是网络霸凌。网络霸凌呢，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头痛的，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啊是实体上的纠纷，可能是同学在班级上面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就不开心，可是呢在网络上他都会发酵，而且从班到班群，然后到不同班，甚至是全校，整个被公审，所以小小的事情就变成一个网络霸凌。那我这边也实际的处理过，然后他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网络的那个隔着电脑后面的人是谁，然后所以他的这个网络又无远弗届，所以变成说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呢，他处于是一个敌暗我明，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不敢去学校上课。然后第三种类型呢，是就是有玩线上游戏的孩子们一定都了解，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会很重视我们的装备，然后就是我们会也会想要就是看到很棒很厉害的人会想要跟他买账号。
0: 对，
1: 那买卖账号的时候，这个就是诈骗的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0: 几点。因为我就有少年，他就是呢账号就被骗走了，里面的装备也被骗走了。
1: 哎呦，
0: 所以以上呢是三大类，就是会成为被害人的这个网络犯罪类型。
1: 所以你接触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了传送私密照的这个情形，
0: 对，
1: 孩子不知道他这个是犯法吗？或者他的风险跟伤害会是怎么样子呢？
0: 孩子真的不知道，
1: 他们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他来少年法庭的孩子们常常都说我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啊、
0: 然后家长就会说他都没有跟我说。
1: 哎呦，
0: 对，就是一开始因为他们呢是情绪上很激动、
1: 嗯、
0: 然后他们那个理智呢常常都跑很慢，因为他身心发展还不到，然后社会经验更没有。如果说周围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啊或是师长呢、
1: 嗯、
0: 没有介绍一些时事或是让他们了解现在的状况的话，小孩子都是凭冲动在做事的。
1: 嗯嗯嗯，所以那如果说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已经犯法了。
0: 是的，
1: 传给一个人跟传给三个人是一样的。
0: 我们是以被害人来看、
1: 哦、
0: 对，我们是以被害人来看，然后他的这个传送的类型也会分、
1: 哦、
0: 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少年法庭可能会更重视他做这个行为的原因、
1: 嗯、
0: 比如说刚刚那个分手报复案，我们可能不是只有看他做的这个行为结果，我们会去厘清说你这个交往的过程有没有受到一些委屈、
1: 哦、
0: 然后是不是对方对你做了什么、
1: 嗯、
0: 因为这种互动关系其实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
1: 嗯、哼，
0: 我们的孩子常常有的时候呢他会说其实对方也对我做什么、啊
1: 嗯、
0: 这种在霸凌案件最常见，因为霸凌的这个加害人，我们的实务研究发现统计资料也显示、
1: 嗯、
0: 常常霸凌的被害人他之前呢说错，霸凌的加害人他之前是曾经是被害人
1: 哦，
0: 对，所以他那个身份都会互相转换，然后就变成是就是冤冤相报那样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去了解说到少年法庭来的这个孩子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
1: 嗯、
0: 我们会想要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然后能够把他的心结就是打开的话，他之后才不会再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1: 那孩子会不会跟您反映说他不懂得界定霸凌跟吵架有什么不同？
0: 有可能，有可能、哦、那这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少年法庭的责任了、
1: 哦、
0: 就是我们的少庭法官还有我们的少年调查官就要说明，就是这个行为只要是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说这个行为换到你的身上你会觉得不舒服，他十之八九就可能是犯罪。那不管是吵架也好、
1: 哦、
0: 吵架吵得凶你可能会骂一些不雅的文字，他可能会造成他的身心的受伤。然后霸凌的话我们会重视，就是说是一个时间性霸凌，他会有他特别的要件、
1: 嗯、
0: 不过因为在教小孩子的部分呢，我们会希望他成为更好的人，所以我们不会说你不要犯罪就好我们会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过得很好、
1: 嗯、
0: 然后就是让自己好让对方也好，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慢慢去带领他。
1: 哦，所以你要去厘清清楚，让孩子知道说这种东西是犯法的，而不是说今天啊我就是对他很不爽，我们大家都对他很不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骂他，其实有的时候就霸凌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好，那尤其还有另外一个讲到网络这个东西，卖账号甚至打工，你们都接到很多这个可能的发生案例，对不对？
0: 是的。那谢谢视频、哦、因为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少年会成为我们法庭的一个被告，因为被告可能大家比较理解他就是一个行为人或加害人、
1: 嗯、
0: 那交付账簿呢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少年法庭常见的，他可能是金融账户，也有可能另外一种犯罪类型是就是打游戏线上游戏的游戏账簿，因为游戏账簿它可以存点数游戏点数，所以在线上的这个账号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犯罪工具
1: 啊。
0: 对，然后我这边要讲一个我自己实际承办的案子，那个是让我一个很心疼的案子，因为为什么孩子会交付账簿一定有原因，
1: 对，
0: 他的结果是犯罪没错， 然后但是呢我那个案子呢是小孩他想要去毕业旅行，
1: 嗯，
0: 所以他想要赚点零用钱，
1: 对，
0: 然后在网络上呢有打工的陷阱，那个就是家庭代工，他可能就是耳机的一个就是串就是组合、
1: 哦
0: 嗯、或是那个那个手工艺品的串珠，
1: 嗯，
0: 案件计酬，
1: 嗯，
0: 然后那对方诈骗集团他的话术就是说，你要先给我你的账簿，我要测试啊，就是能不能把那个成本，就是说我先汇一点钱到你的账簿，然后我要看你的账簿能不能用，我之后才可以把材料什么寄给你啊等等。这个听起来都很矛盾，可是我们的孩子会相信，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账簿资料密码全部交出去，后来那个就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个人，就是这人头账户、
1: 啊、
0: 后来就骗了很多被害人、哦、对，所以让我很心疼是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体贴父母，他不想要就是因为毕业旅行要花爸爸妈妈的钱，所以他想说他自食其力去赚钱，可是这样一不小心他的账户还有账号资料密码全部都被骗走了，
1: 天哪，
0: 是，
1: 然后他又变成是诈骗集团的共犯，
0: 对，他就变成一个帮助犯。然后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哦，就是交付账簿我们实务上认为是说一个是帮助诈欺罪，
1: 对，
0: 但是呢帮助诈欺罪诈欺罪的刑度很重，刑法第339条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
1: 哇，
0: 意思是说最重可以到5年，帮助犯是得减，但是得减的话，我们减一半的话是2年半，所以这个是帮助犯就是这么重。那再来，不是只有刑责，在少年法庭他比较不会有刑责啦，
1: 对，
0: 那这边比较专业我就略过。
1: 嗯，
0: 另外一个是赔偿的问题。
1: 哎呦。
0: 对，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我的这个小孩他就是账簿就有被害人的钱进来啦，
1: 嗯，
0: 那我们的少年就说我一毛钱都没有拿到，那今天被害来跟我请求民事损害赔偿，我可以不赔吗？很抱歉，依照民事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是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因为整个事件被害人被骗都有因果关系，而且不止少年还有家长也要一起负责哦。
1: 哇，
0: 对，所以这个行为是很严重的，
1: 而且更可恶的是那个诈骗集团根本就不见了，
0: 对，找不到
1: 人，就只有你被抓而已，
0: 是的，
1: 哦，
0: 非常严重。
1: 好，更令人担忧的是少年车手现在还有吗？
0: 非常多，
1: 哇，
0: 对，非常多。然后车手的部分我们常见的是在学校，就是学长揪学弟，
1: 嗯，
0: 然后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很好赚，你只要呢去提款机领个钱，然后呢你就可以抽成多少，抽1%、3%等等，
1: 嗯，
0: 然后我们小孩就很容易被骗，因为他只相信他的学长，然后他不会去相信就是其他老师的话，然后对我们实务上面就是说可能他一次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拿到很多张提款卡，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他一次拿到10张提款卡，他就每个都去领，嗯，然后一张提款卡里面假设有10个被害人，
1: 对，
0: 他10张提款卡，然后1张10个，他就总共有100个人的被害人钱。然后我刚刚说的哦，你领的钱呢，哦，你到时候要赔偿的不是你实际拿到的这个酬劳，而是被害人所有被害的钱，你都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 所以他今天比如说他今天抽成可能这一笔他领了3000块，可是那个人诈他100万，你就要用100万去算就对了，
0: 是的，负连带赔偿责任，
1: 好恐怖哦，對，
0: 是的。那你们内部的分摊呢之后再说，就是他们这些犯罪人之后内部分摊再说，他通常都找不到上游嘛，
1: 嗯嗯 嗯，
0: 所以就是在少年法庭呢我会跟我的少年讲说，你知不知道你会害到爸爸妈妈，
1: 嗯，
0: 他们都不知道，
1: 嗯，
0: 等到知道的时候他们的神情是非常懊悔的，
1: 对啊，
0: 所以爸爸妈妈真的一定要跟小孩讲，不要听信学长啊同学的话，嗯，因为他们只是要骗你而已。
1: 哇，所以这种引用犯罪真的好可怕。
0: 是的，
1: 那听说那个私密照跟这个性隐私的关系，除了恋爱之外，打工也可能会被骗这个层面，啊，
0: 有可能，因为最近呢，其实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哈，他是那个5月17日哦，他是一个男子，就是网络游戏，他被骗高中的妹妹自拍，
1: 哎，
0: 自拍裸照，然后因为我们的小孩小女生就可能情窦初开，
1: 对啊，
0: 然后在网络呢就是在这个电脑之下会幻想对方的那个样子，所以真的是网络很好骗，就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的孩子容易信任，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社会经验不够，很容易被一些甜言蜜语就是被骗走，所以就会就是莫名其妙的相信对方，然后传送自己的这个私密照。
1: 而且听说有些是打工，比如说拍一些胸部的局部照片。

0: 或什么，他们也有人这样做、啊、
1: 有，这个就是那个内衣网膜，就是、哎、对，网络的模特儿。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孩子呢，就是会想要，就是会比较展现自信的一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有时候一方面可以展现自己的好身材，一方面可以赚钱啊、哦、啊，就非常棒，对不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在骗你的这个这个你的身体的照片，
0: 照片，
1: 对，而且不止这样子，因为在这个私密照的网络黑市，你如果可以找到说这个被害人他的个资，就是说今天他是读哪一个学校，然后姓名就可以连接到他的社群，然后这样子这个资料在黑市里面，他是可以卖非常高的价码。对，所以我们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定要注意，真的不要赚这种钱，这个都是骗人的。然后自己的这个个资，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没有跟他说，因为大家很厉害，他可能可以透过串联或是就是跳接，然后一个一个资料的方式呢，去找到你是谁。
0: 好可怕哦！
1: 是的，
0: 好。不要把私密照给不认识的人，然后也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拍下这样的照片，
1: 绝对不可以。
0: 还有一个问题，今天他传这张照片给我看，我觉得很精彩，可是第一他不是我拍的，
1: 是
0: 也不是我主要第一手传的，
1: 是，
0: 可是我觉得我很精彩，我传给我的第二个同学，我是转手再传，我有罪吗？
1: 有，
0: 我也有罪哦。
1: 对，因为我实际上就遇过、那个就是孩子们好玩、然后就是我那少年真的很厉害哦，他就是破解同学的这个手机密码，然后进去之后就看到就是他同学跟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很多私密照，然后就传送出去了、就真的是好玩。可是呢，我们这个触犯什么呢？触犯的就是这个儿童，等我一下哦，在这边的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在这边呢有提到就是传送，好，传送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法条，大家可以去看看哈，它的这个相关的法条就是第36条，还有第38条，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这2条。
0: 哇，
1: 然后这边传送的部分是在第38条，它这边是说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以他法公然观览，所以这种情况是说你转发出去，那就是散布了。然后因为小孩子都有群组嘛，就是同学几个好朋友的群组就转发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没转发，但是他把他手机拿给其他的人看，这样子也会触犯哦。
0: 哦，说你看你看，这样也不行，
1: 不行、哦，不可以，
0: 不可以，这样也是一个传播，絕對不
1: 可以，这已经造成伤害了，绝对不可以。
0: 所以不要拍，不要传，不要看，不要存，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三大要领，家长们一定要记得。
0: 哇，所以最后剩下1分钟的时间，法官，你要跟家长跟孩子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
1: 现在就是这个网络的犯罪，那私密的这个影像传送非常严重，所以就是像刚才视频说的，家长们一定要记得三大，一定要提醒孩子不要拍、不要传，然后不可以存档、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呢，赶快要跟家长说，要跟师长说，然后不要因为害怕，因为这样子在你害怕的时间呢，这样子的性影像就会无远弗届的一直传送出去。
0: 对，
1: 然后另外呢要跟家长提醒，就是很多家长到少年法庭才会发现说他多么的不了解孩子、所以记得一定要陪伴，防堵犯罪最好的工具就是家长的保护、陪伴跟信任，
0: 是一定要了解你的孩子在做什么。
1: 是的，
0: 一定要让你跟你的孩子有沟通跟可以讲话的管道跟方式。
1: 是的，
0: 打工也要问清楚他到底是在打什么工。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呢，不要拍奇奇怪怪的照片，千万不要，真的。然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要让他可以知道说，跟家长、跟老师求援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谢谢视频，
0: 真的非常谢谢法官，
1: 谢
0: 谢您哦，
1: 谢
0: 谢。好了，音乐声中，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请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的对象，5月22号起扩大稽查。陈玉涵报道。
2: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3: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大卖场，那假如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2: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新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时煌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并且邀请子豪家人一同合影留念，请听报道。
4: 陈世煌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5: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4: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艺术家邱爱珍将思念母亲的感情寄托在画作，设要在苗栗医院展出。展览以艺术串联文化和生命关怀，疗愈患者和家属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疗愈。陈怡琳报道。
6: 深耕苗栗的客家籍画家邱爱珍表示，母亲生前在卫福部苗栗医院接受妥善照护，虽然在前年病逝，但他在苗医友善一郎深刻感受到艺术疗愈能舒缓病人与照顾者的心情，因此答应展出。
7: 那时候我也有把一张石虎的图，为了感谢吴刚医师，我有赠送给他。那这吴刚医师也很大爱，就把这张图捐到医院，放在那个安宁病房外的走廊。那我常常会想念母亲，我还是会偷偷的回来看那张石虎的图，可以把自己的图拿来疗愈别人，也疗愈我自己。
6: 苗栗医院院长徐国芳表示，苗医友善一郎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妙语之美与石虎护身邱爱珍老师创作证。展览精选邱爱珍多幅代表性水彩作品，邀请民众透过艺术展开一场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的深度对话。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金门和马祖

0: 主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和马祖以及午后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和马祖仍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搭机民众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和花莲阴天28度，台中和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阴天29度，台东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出道乐团所带来的歌曲《与你作伴》。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内线车道有机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但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的北斗交流道出口处，事故现场呢也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0800-000-123。

0: 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我只怪我自己》。5:45，在国道3号北上哦，中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65线北上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37公里四湖路段这边，轮胎皮散落满地。国道1号在南下北斗路段的出口处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有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44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44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吴文仪吴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有关于雨天行车的安全哦。主要就是因为要准备进入梅雨季节了吗？
3: 对，其实现在5月已经进入了梅雨季节。
0: 嗯，
3: 那前阵子下雨是比较频繁啊，那只是说还是再做一个提醒啊，那就是之后可能天气炎热啊，也可能会发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也一并做提醒这样子。
0: 是是哈，
3: 那可能就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还是会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瞬间的下雨可能会影响驾驶人的视线，那路面积水湿滑，那也可能会影响到车子的摩擦力，所以如果没有小心行车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好，所以呢，在雨天行车到底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3: 在雨中行车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安全呢？
0: 嗯，
3: 那首先就是下雨天一定要打开车辆的头灯。
0: 嗯，
3: 依照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则109条的规定，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就是有雨天或者是视线不清的时候，就是要开亮头灯。
0: 嗯，
3: 那相对应的处罚规定就是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如果没有依规定使用灯光的话，那是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跟36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这个项目也是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
0: 嗯，
3: 那除了开亮头灯之外，在雨势比较大或者是雾比较浓的情况之下，驾驶也可以再另外开启就是雾灯，增加车辆被其他驾驶人看见的机会，提高车辆行车的安全。
0: 好，那速度上面是不是也要注意嘞？
3: 再一个就是主持人讲到就是最重要的一定就是要放慢速度，
0: 嗯，
3: 并且就是加大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下雨天它的视线比较差之外，就是因为路面湿滑，那轮胎跟路面的摩擦力也会跟着下降，那刹车距离也会跟着变长。那如果车速过快，在通过积水的路面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水漂的现象。那什么是水漂的现象呢？就是车辆高速通过积水路面的时候，水来不及跟着车辆的胎纹排开，那轮胎跟路面就会夹了一层水膜，导致车辆的轮胎会失去抓地力，造成失控大滑。所以就是提醒驾驶人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了水漂现象的话，就是也切勿慌张，不要急踩刹车，那就是先放掉油门，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的行驶的方向，到自然减速之后，那轮胎它就会逐渐找回抓地力，就可以恢复控制。
0: 嗯，好，那再来，雨中行车其实最恐怖的就是因为雨雾啊怎么样的视线上面都会受到影响哦。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看清前方嘞？
3: 有一些就是增加行车安全的方法。

0: 像是汽车可以开启冷气或者是除雾器，避免车窗因为湿气或者是室内车内跟车外的温差引起的起雾。那在车窗外侧可以施加防水喷剂，减少雨水附着在那个玻璃上阻碍视野。那汽车也可以在就是安全帽的面罩上施用防雨喷雾剂，或者是在后照镜上使用防雨雾的贴膜，这样也是有同样防止雨水附着的效果，确保行车视野的清晰。那雨天在骑乘机车的时候，也要记得跟汽车或大型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间隔距离，因为这样的车辆在快速通过那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会激起水花，会影响到机车的驾驶的行车的视线跟动线。
1: 对，骑机车的都知道要离大车远一点，不然你就会有一个消耳过来。好，最后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你在面临或是即将迎接这些人家说容易下雨的季节，比如说午后雷阵雨啊、台风季节啊，或者是说梅雨季节，其实我们在事前都可以做好准备嘛，是不是？
0: 对，就是在行车之前还是要提醒做好三项的检查。第一项是检查胎纹的深度是否足够，如果有磨损到安全线的话，请务必紧速更换。再来就是胎压是否正常，不足或者是过高的胎压也会影响到轮胎的抓地力。最后是检查雨刷是否可以正常运作，如果雨刷的胶条就是硬化的话，就会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刮水刮掉玻璃上的水，会导致视线不佳，所以记得一定要定期检查跟更换。
1: 对，轮胎的胎纹、胎压一定要看清楚，然后雨刷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硬化了，怎么样的，要事前做好准备，该换就要换了，才能够去对付说这种突然来的瞬间大雨，才能够增加我们自己行车的安全性啊！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景物镇，谢谢您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好，拜拜，
0: 拜。
1: 来，国道一号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自由路跟民族路的出口持续都是车多。国道5号南下7.2公里说乌土隧道之前安全帽掉落，更正更详尽的公里数是在南下7.2，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排队，西向的自由路出口原本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5线北上10公里哦，说过了土城一路段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3号倒是原本在中和路段之前自用车抛锚状态，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说沿途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1号呢是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1号北上5股交流道出口处内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 Halsey 的歌声，大说皇家国道一号南下64.3公里，有说平镇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两部自用车跟一部砂石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后续回报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的事故，目前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在台六十五线北上十公里的地方哦，传出有自用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车辆打横停放在这里。就在台六十五线十公里的地方，往北的方向，接近土城一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联络道这边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这里，原本说有安全帽掉落在这边的情形，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然后闪避，同时也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是这个下班的节目时段的，目前在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前呢，从16公里开始呢就会降速了，一路到圆山路段呢车辆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呢，从指标29公里开始，一路到五股交流道出口之外，这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南下呢，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呢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南下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主要受到我们竹北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目前呢，这个新竹新安路上来到新竹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从中立交道上来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以及内地交道上来到中立服务区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到机场系统出口之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往北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专心，随时注意车险的动态，才能及早来应变的。北上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9公里开始是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三重路段呢，目前呢车多不好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三重交流道到这个台北交流道呢，目前也是车多的。

0: 北上目前这个东湖交道出口呢也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东湖一路到这个西子端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那目前西子交道出口呢一样也是汇入到西子端了，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溪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了。高架南下目前堤顶交道入口是车多，往南呢靠近这个环北交道出口前，从25公里开始就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量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高架北上62公里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也是从提醒驾驶朋友从高架要汇入平面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往北呢过了这个林口路段呢，这个下坡路段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环北交道出口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要下环北出口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型呢从这个堤顶交道一上来1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西子端呢，这个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交道出口是车多的，尤其大园到大竹路段的车型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从这个南港交道上来一路到这个木栅入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呢过了南港系统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型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目前是车多的，那提醒驾驶朋友安坑到安坑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有降到30到4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尤其呢靠近这个38公里的外侧车道呢，车色就会有降速的状况了，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险的状况。国道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彰化交道出口以及北上呢台中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出现车多的情形，往北大雅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呢会降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目前东向从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目前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提醒从国道四号东向要汇入台，其实是中端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要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76.5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呢，有一起这个拖板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不过目前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那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南部地区车多路段主要在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是车辆比较大的，尤其台南系统到永康呢，目前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高科交到上来到芦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八号目前过了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过了人武交流道，从五公里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排队的情形。往西呢，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声，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先前说四湖路段这边沿途有好多好多的垃圾掉落满地，是不是？轮胎皮掉落满地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几乎说这个状况完全排除了。再来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甲线在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卡奇拉所带来的歌声，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四湖路段，原本说好多轮胎皮散落满地，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依旧还是车多。好了，时间来到了6:27，视频要准备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520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之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

0: 5月20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2B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4: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3: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2: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

0: 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3: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2: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户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户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5: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4: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户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7: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大家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大家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4个小时。
6: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

0: 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六都，其中六家遭罚停业六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2: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1: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来新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4: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3: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5: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3: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2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本书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6: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 南下四。

0: 1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原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亿4602万7千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三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4: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3: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5: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6: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5: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接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8: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7: 是否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

0: 局处针对业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五倍，涉案留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留姓管理员撰写，其余两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2: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插干股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40%。原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原姓所长收受分红1712000元，另外收受茶叶及油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此外，原姓所长负责停车场设置业务期间，黄姓租赁业者应急需深设停车场。原姓男子则加速办理停车场设置案，并火速核准通过。一审以贪污等罪判刑原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茶叶及油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穿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穿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6: 行穿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穿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5: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穿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收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3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1年内再犯，将扣排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7: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三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临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

0: 要求针对违规热食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1: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0: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4: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5: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4: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5: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4: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5: 只要赶时间，你就要带证件啊！
4: 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5: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4: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3: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报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6: 员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担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细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520我爱你的日子，它是小队长卢广仲，歌曲叫我爱你。今天5月20号礼拜三晚上7点12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3个小时不能说有满满的520歌单，但是主轴都还是跟爱有关的音乐，在3个小时要分享给你咯。台78线的东向38.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外侧路肩，疑似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缓慢。国道1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哦。

陈洁希的歌曲《偷偷喜欢你》，7:16。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道十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听到的是前阵子举行完演唱会的 ICBO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癌细胞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 32.7 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十八线东向的24公里这里有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在处理油渍跟散落物需要脱掉，还需要处理，需要点时间。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东行的内线车道需要处理拖吊车跟油渍还有散落物，再请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415.8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台车的追撞在内线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Justin Timberlake 歌曲叫做 Like I Love You， 7:25。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是路面施工的。国一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三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好，台18线东向24公里，东向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有事故车、油渍跟散落物，目前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在等待脱掉当中。用路驾驶朋友呢，是这里是采东行的外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总之经过这里要遵守交通的指引。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

事故发生，所以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好啦，连续两首英文作品，刚刚是 Justin Timberlake， 现在是 Beyonce， 还有 Jay-Z Crazy in Lov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要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

0: 1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计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太安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期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而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6: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位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变形金刚娃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专辑当中就在说，成为一个母亲啊，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会，就像变形金刚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好啦，我相信现在的人哦，不只是母亲这个角色，很多不同的角色都是非常多功能的。比如说超商的店员真的是功能多到无法说出什么他们不会的吧，是这样说吧，就是如果再持续开发下去，说不定真的是连要修车这些这样子的技能都即将要会了吗？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54.1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有施工。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过水上系统外线路面施工。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啊，因为事故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50哈。国一南下的54.1公里有事故，后方回堵，看一下，好，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今天选歌上面比较多华语作品，来听听渺小专辑，它是田馥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他是 Hebe 田馥甄，7:49。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线有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事故，还没有解决完。台18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伸缩缝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49道是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也在施工的。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在聊天，他就说这个歌手要开演唱会，我就说是谁？他叫做 Joji，J-O-J-I。在今年2026年的11月底，即将来到高雄巨蛋演出。来自日本跟澳洲的混血儿。主要在日本生长跟发展，我朋友说他唱的歌是 emo 歌，来听听吧。Joji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

他叫做 Joji J-O-J-I， 1992年出生了，出生在日本大阪，妈妈日本人，爸爸是澳洲人，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 国道一号北上的 157.3 到 143.3 公里，泰安到铜锣，中间外线有施工轮替，施工封闭。恭喜黄雨涵爱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客语类别的奖项肯定。来听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叫做死比怂。

黄雨涵，专辑名称叫做《爱我》，入围了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一起合唱。嗯，是比怂，不必悲伤。只要入围就是肯定，真的这样觉得。每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一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开奖跟惊喜的感觉。大家真的有时间可以来听听看了。听到的是 Neil， 让我想起当中歌曲叫 Love You， 待会8点钟咯。

晚上8点，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itan。

我觉得其实在今天520的节目安排上面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总之啊，跟 Love You 都会绑在一起的，是吗？ Cindy 王心凌经典的作品《爱你》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咯。国道5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路面的洗铺工程。我今天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五月份不知道怎么样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充满爱的月份。五月有母亲节，520是我爱你，然后五月份基本上对于北半球的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春天春暖花开的季节，所以就觉得有种生机，有点正能量的感觉。潘朵拉专辑，她是 Angela 张韶涵。

8:12，歌曲来自 Angela 张韶涵《香水百合》。在好，几个事故的排除哈，几个事故的排除，国一北上的364.5公里高雄九如的事故，台18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都是接获解决。

前面两首都比较动感一点点，动感完我们稍微温暖感性一点点吗？但是还是跟亲密感跟爱你有关系的，它是梁静茹《亲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游乐矿请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歌曲偷偷的8:23。喜欢这件事情很自然，喜欢但说不出口也很自然。有很多的喜欢真的都讲不出来哦，真的讲不出来的，不管是因为现实还是因为各种的原因，都要靠时间自己消化掉才能继续往前走咯。红中湖景的花蕊，他们是当属长董事长乐团，来得几条歌，只有跨破瓦人爱。

就看破外人爱当署长。好，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晚上的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网页显示，8:25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这个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详细的地震消息内容呢，在待会气象署跟相关资讯完整出来之后，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更新。那地震来临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520我爱你的日子当中 ，James Blunt 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待会8:30，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刚8:26在左右，在花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3: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4: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3: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

0: 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怡诚新竹报道。
1: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四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资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13年五月示范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示范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四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3: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
4: 对，
3: 我们就是漏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这个缺。
2: 另有关设置零到两岁幼儿托育机构补助，曾志勇主委也补充说明：
4: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3: 对，因为我也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
4: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3: 对对 对。
2: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6: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5: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Do One 定中 Airplane Mode 当中歌曲叫 Parachute 降落伞。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向应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有施工。我们来更新刚才的地震报告消息。在晚上的8:25，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3.9公里，台东县的近海有深度27.3，地震规模4.8的地震。台东的地区最大震度4级，花莲3级，云林是2级的地震。讲到地震啊，趴下掩护稳住。台湾本来就在板块的交界地方。除了地震之外，有路况要请协助我们咯，0800-000123。九零蔡依林在中国举行她的巡回演唱会当中，歌曲叫《降落伞》。

0: 歌曲叫做《降落伞》，九零蔡依林，8:49。有乐快报给金广喽，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5: 夏日午后，向窗外望去，几只玩耍的鸟儿飞上飞下，在枝头追逐嬉戏，偶尔低头啄食散落的稻谷。早晨它们清脆的叫声，仿佛大自然的晨钟，把整个世界都唤醒。记忆中我的童年也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声音，那时候我会捡拾地面上的小石子当作游戏，会在田野间的田埂追逐奔跑，会仰望天空，对着洁白的云朵出神，更会因为鸟儿能自在飞翔而充满好奇。小时候看见天上飞的鸟儿，我总会幻想自己跳上树枝与它们玩耍，而每当看到电线杆上一整排的麻雀，总忍不住大声的叫喊，使它们成群飞起。那个瞬间，天空被羽翼震动的声响填满，那份震撼与雀跃始终刻在我的脑海，不曾忘记。然而，有一次经历却让我迷惘与震撼。那天我骑着脚踏车出门，在路边看见一只麻雀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奇怪的是，它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我思来想去，不知道原因，只好回家询问妈妈。妈妈对我说，她可能是误吃了农药。这时我才得知，田地的农夫为了不让农作被破坏而喷洒的农药，成了鸟类生存的危机。我曾看过一则新闻，广泛分布全球，被称为全球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的黑鸢，却在台湾变得稀有少见。出于好奇，我开始查阅资料后，才逐渐了解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镜头转回台湾，正面临经济起飞的年代，不仅工业，连农业都有不少的技术改革，令许多农民头痛的鸟害、鼠害问题也有了新颖的化学解方。那就是带着剧毒的农药，

当农民大量使用之后，会吃稻作和稻谷的食谷性鸟类首当其冲，因急性中毒而成群倒了田中和路旁，食腐性的黑鸢也因此受到波及，族群急速减少。随着食物链循环，更多生物无声消失，原本自由翱翔的鸟群因人类的选择而被迫坠落。除了农药以外，都市化的脚步也同时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栖息地被人破坏，改建成了高楼，鸟儿只能勉强在房屋的冷气口筑巢，而噪音和环境的污染也使它们很难生存。这让我想起每次和家人出游，车窗外的景色总在不经意间切换。我恍惚地看着窗外从好几片青绿色稻田的乡下小镇，变成被高楼大厦遮挡看不见的景色都市，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只麻雀在空中孤单飞舞。那一幕总让我忍不住地想，原来属于他们的家到底去哪儿了？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人类的霸占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夺走了他们原本安宁的家。自由飞翔本应该是鸟类最自然的权利，却因为人类的欲望而成为了奢望。鸟类的存在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但逐渐压迫下，它们也变得难以生存。而当我们追逐利益时，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与万物共存的责任？推开窗，微风吹进房间，树枝摇曳间，鸟儿依旧在高声鸣叫。家门前的那棵大树成了他们停下休息的地方。童年里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仿佛和现在飞在空中的他们重叠。当失去庇护的他们惶恐飞起时，该有多么的悲伤。而那些被危害的鸟儿，要何时能再次无所畏惧地展翅高飞？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雨桐的作品《自由飞翔》。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8:55，稍作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今年以专辑《才华换桃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有荣幸访问到他，与他聊聊他的歌曲故事，分享给大家。他是 Joyce 周以思，一直以来都以《桃花换才华》的角度做演出或与大家认识，不过专辑《才华换桃花》倒过来了，来听歌吧，歌曲叫《不怕孤寂》。待会9点钟对视咯。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他们啊，尽管路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3: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跟志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4: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它是 Ender， 歌曲叫 Move On。 来关心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 72.8 到 71.6 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哦。真的不要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用了两个负负得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对很多七八年级生来说应该是青春回忆，他们要发新专辑了。跟着2000年的这个千禧世代出生的 Anna 也很喜欢千禧世代的西洋流行乐，恭喜 Anna 今年入围客语金曲奖的奖项，来听作品吧，1111。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天使数字。什么是天使数字呢？比如说晚上的或好白天11:11，或者是下午或凌晨的4:44、3:33等等之类的。有些时候我会把比如说晚上的8:08，这是不是也算呢？1111就在讲这样的天使数字巧合。客语歌曲客语作品，它是Anna安娜。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

0: host?
1: 我还记得我在2019年疫情前的时候去了一趟日本的 Summer Sonic， 那个时候去有为了其中一个团，就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但是我们先来讲到刚刚这个来自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 Chasing Ghost。既然讲到伊凡塞，就给大家现场版本的 Evanescence。 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dream come true， 毕竟从小都听他们的，对，从小就听他们的歌，算是长大跟着成长在青少年的时候。 Evanescence Going Under。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的现场版本 Going Under 9:27。国道二号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施工维护，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是，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内线是施工，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是砂石散落。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伊凡塞斯的演不是演唱会，同时是啦，是演唱会。伊凡塞斯的全新专辑在6月初要发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已经公布了，期待一下咯，但台湾没有要来唱。待会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沉默。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岭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群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

0: 税，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2: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1: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4: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3: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

0: 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不如一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经典留声机。

孙燕姿 Star 当中歌曲叫 Venus。 上个礼拜的余韵有还停留在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孙燕姿真的是一个无法抹灭的经典回忆。其实很多的华语流行乐歌手跟作品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他太久没有来到台北或台湾来举行演唱会，真的会让大家哇一直留在心里面的。也是留下非常多的好歌，跟着他一起来好心情吧。 Coco 李玟。

好啦，我那个时候在想说，今天520嘛，我们要排个好心情的歌单，然后又要很有怀旧的感觉，就排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孙燕姿的 Venus， 李玟 Coco 的好心情，好心情就会飞起来了哈。徐怀钰。

Yuki 徐怀钰咯，歌曲叫飞起来。53分，国五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施工，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乌土隧道的外线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三号，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都有施工。有些时候这个歌单一旦排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什么没有回头路呢？你就会把它弄得都这个路线了。好了，我自己喜欢这样玩。范晓萱、郭子乾，健康歌。血液也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

我最后决定用这一首歌曲来作为今天的收尾哦。在经典留声机的第一首是 Vina 孙燕姿，中间比较可爱一点点，飞起来健康歌，最后就来一点成人一点的感觉吗？深夜一点的感觉吗？ Grooving 一点的感觉，阿妹张惠妹，张雨生词曲，哇，这个师徒力作。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520有没有你偷偷想的对象呢？离520结束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要不要把握一下，跟他说说话？明晚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再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过高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

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03到14:0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啊，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堤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你》。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关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 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汽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游柔存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 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7: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6: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8: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9: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8: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框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1: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0: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4: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3: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5: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3: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渐温暖家的夜前冷，爱坚定对内心的光，偏没了失去中心的脚步。

我就是终极 A 咖。梦醒了半，释然的另一半。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十一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我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

所以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1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

0: 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系统，而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0: 来自缪以新，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五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喽。国道一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等待，张口的黑豹心之过粉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请逛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感受上是时速也偏慢了，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方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十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自拍打卡，快光阴上传。
1: 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是蔡依林的歌叫做 Inside Out， 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39到

12:1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哦，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二十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露露黄露子吟歌曲叫做《泡泡》。12:36，高五人11月要上小巨蛋了，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喽。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喽。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喽。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糖猫。
2: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0: 。清茶广播电台
1: 五，总是看总学没有。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陈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倔强。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无？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代志，都一定要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现在时间半夜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3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好啦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啦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咯。

0: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守夜人让我废。

0: 想熬熬困就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说想熬熬困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这个明天呢哈，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

心短暂阵雨了。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哦，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约42公里哈、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其实是差不多路段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baby。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

0: 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这个249.2号大林交流道之前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院里交流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哎，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也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

能跑步了吧，对不对啊？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啊，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哎，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啊，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啊，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哎，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啊，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啊啊，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啊，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 你从早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渴望降低 28%。这个研究呢啊，找来了92000多位啊，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啊，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啊，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啊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 28%。 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是这样子的啦哈啊，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啊，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啊，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啊，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引擎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5-6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我发现了他如果以这个清晨5-6点而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在11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运动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你如果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这个你是冷启动，那暖身就要加倍那这个下午运动

运动的人，也许五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这个如果啊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做一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啊，这个让自己呢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啊，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啊，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啊，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那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7堵隧道还有南下的细指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

来自韩国的歌手 Yubin 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一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曹雅文 ，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北上的159.3到159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8.9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

0: 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4: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5: 谢谢。
4: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6: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7: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9: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8: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道致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 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了。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啊，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1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1段的重庆南路1段到延平南路啊，接着在开封街1段34巷啊，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啊。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上升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38%，接近40%，这样是惊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 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戏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3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3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险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进啊，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等到进入安全区域啊，或者是停车啊，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捡了哈，啊，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啊，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啊？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咯。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激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啊。根据统计呢，今年一月到四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

0: 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的班机，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哈，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不免哭，不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了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1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肚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了，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哦，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练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练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 Kala 这首歌曲 Step。

阿拉西兰、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再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希望就跟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歌名心情要持续很赞了哈。然后呢，精神状况也要保持稳定，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待会儿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为什么可以让我都说不清楚？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您留意台2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
5: 大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警广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哦。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还是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丽美 key。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

0: 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晚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这个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

24.9，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我靠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会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哪里？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变怎？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别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在这问你到底是怎样呢？

0: OK 歌时间哈，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歌来讲诶，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讲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哈，男朋友说：“我不得，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听点，也男朋友娶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羊，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

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一首歌曲 Temple，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哈、啊，请提早改道哦、啊。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哈。

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啊，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啊，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啊，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它哈、啊，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因为左看右看吹不耶猪狼，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个性就是到底哪，它被带到警局它也不会觉得怕生，它反而就有个位置它觉得不错，他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这样你要勾子一样呢哈。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他的主人了，就把他带回去了。

So anyway, 叫做免緊張，現在時間，嘟嘟，現在時間4:47，儘管我是雅玲。那在路況方面，還是要注意一下，因為在國道上現在是兩個事故點，那國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或者很主席哎呀嘿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哈。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海通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开始枵起来。听歌来自己，哦，这是安安家。

0: 哦，九一也管下安阿给，你知道三个美伴的时候，你特别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肚枵的时候，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蛮是咯咯甜，对吧？啊，好，4:55了，
1: 想要。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啊。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一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0: 蔡淳佳、欧德阳合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那边转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账。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想要甲你斗阵，阮唱出的歌想要予你听。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Yeah,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15哦。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间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

两位老师、哦、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哦、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哦、

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这是金色广播电台全国的安高同盟温阿良。好，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

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听伊歌爱把安全带迄种哈、哦，你弯来弯去，无头壳晕哦，爱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

0: 歌以鸣凤凰花开。哎，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哈，哇，这你要等哈，规片那里红叽叽。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Joe.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呢，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那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啊、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施工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目睭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谢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时代转型、
0: 那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嗯、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
0: 哎、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哦、
1: 对。
0: 那你今天的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
0: 嗯、哦，
1: 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
0: 嗯、
1: 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哦、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
0: 哦、
1: 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
0: 嗯、
1: 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哦、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
0: 嘿嘿，
1: 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没有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

0: 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登录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1: 对，
0: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1: 就是登不进去，
0: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1: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0: 对，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讲
1: 了
0: 一个移花的名
1: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
0: 对，
1: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金
0: 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1: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0: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1: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0: 对，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1: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0: 对，
1: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0: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关键字，
1: 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了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他教我怎么做，
1: 但他上面，比如说我在我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吗？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也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QR code、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用

0: 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1: 对，
0: 他连卡都不用，
1: 对，
0: 连密码都不用，
1: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0: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1: 对，
0: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嗯，哦，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哎。
1: 对，
0: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1: 对，因为他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提款
0: 了，
1: 把你的这个
0: 钱
1: 银行账户
0: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1: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0: 哇，真的很恐怖。哎，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1: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0: 对，
1: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
0: 钱。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旁起啊，那个钓了哈。哇，真的很恐怖哎。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1: 对，无卡提款 QR code 不能提供，
0: 无卡提款 QR code。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1: 对，他就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
0: 着我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1: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0: 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
1: 卖
0: 家，
1: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了啦哈。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115.2到115.5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

0: 的看见，也被更团圆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圣灵。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觉道去看圣灵，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圣灵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气传、气臭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互补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2: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跟智优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3: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那一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公里到 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顾喇不尾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八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工，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哈、哦，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哈、哦，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底有你的手机啊呢，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哈、哦，因为几挂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哈、哦，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哦。总之哈、哦，这一段时间哈、哦，亲家朋友哈、哦、亏了不少张哈、哦，哎亏了掉了哈。还、哦啊、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哦，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哦，梁文音、罗时丰、蔡慧群为挂 Q 时间稿，今天你有什么时间稿？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哦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哦，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4.3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只口鱼，还有还跟她出现嘴对嘴亲吻彼此的这样画面哈。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我们小公话吹几下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哈训练有素哈，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啊，只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 好，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好听话。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6: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在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6: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从下午起，封面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是整体环境水汽偏多。中午过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到了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些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左右。而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好的，谢谢杰仁，
7: 谢谢，
6: 谢谢，拜拜。

叉叉。G-IDOL 所演唱的《La Ta Ta》，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5月21号。好，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首先就有看到事故啦。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30.5公里，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6线双向，从0.1到2.6公里主线进行工程；台78线西向24.9公里湖尾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个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躺平，那抛锚车停放在国一南下刚过冈山入口路间有抛锚的故障车。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啊，北部路段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一路从五堵交流道6公里开始，到了汐止路段已经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了。目前这个车型速度降速在30公里的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南下车型过了大华系统的驾驶朋友，要接近五堵交流道要注意，这个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高警觉了。而持续车型南下，从这个桃园交流道往机场系统路段，也有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了。目前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这个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国道一号要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持续车型过了南下中立服务区路段56公里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这个路段呢，也受到车流交织影响，目前行车速率都降速下来，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要准备下中立转接道，以及要往中丰交流道出口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在这个车流交织路段行车一定要多互相礼让。而持续车型南下过了这个杨梅交流道往杨梅休息站路段呢，也受到这个高架跟平面车流交织影响，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这个从五羊高架准备下这个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要汇入平面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从桃园交流道过来之后，到了林口出口方向啊，开始受到往林口出口车都影响，桃园往林口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北上准备往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三重交流道前27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圆山路段也呈现回堵了，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接近三重路段要注意前面车型速度也是降速的一个情况，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啊，车型过大南交流道往莺歌系统路段也开始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三号车多影响啊，目前在

0: 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东向的驾驶朋友，车行接近大南路段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也是降速的，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国道三号目前北上中和交流道往中和隧道入口路段，以及车行过了北上安坑交流道碧潭隧道入口到了新店隧道出口方面啊，也开始形成车多了，主要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也是进入隧道内，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除了打开大灯要往这个交流道出口方向的话，大家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行目前北上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路段，受到往南子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北上出南子的驾驶朋友，过顶金系统之后啊，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西向24-22公里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流也是非常的多。那再来在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在进行施工，目前是有封闭的情形，封闭的观音匝道啦，所以说你要行驶台61线主线的话呢，要从原本要从这个观音路段下去的话，也请大家先提早在台桃科桃科的交流道35公里这边，桃科交流道这边先来下去，继续往南行驶就可以避开这个施工点了。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这边因为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所以说没办法下去了，请大家先提早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边先来下去继续行驶。好，那再来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主线也在进行施工工程，那木棍掉落在台78线西向 24.9公里这边是在虎尾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木棍掉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滨崎步素演唱的 Glitter。 7点16分，目前呢在台一线北上342公里仁德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在台74线西向从24到22公里太原到松竹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地方进行施工啊，在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进行施工，所以说你要南下的话呢，请大家先提早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个地方先驶出去，然后在这个再继续南下，就是先来改道就对了。那再来北上的话呢，其实在42公里的观音匝道也在进行施工，南北双向都在进行工程，也请大家呢在北上的话呢先从永安交流道先下去，然后呢再继续北上，再继续从这个地方接回来就可以了，避开这个施工的地点。在国一的高架发生事故，在北上的30.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三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好，那再补充一个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Spark 所演唱的《黑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证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2B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淳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

0: 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2: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0.5，好，这边是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啊。好，在国一高架啊，更正是北上。

的 30.9 哦，北藏的 30.9 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小车的事故。在国一往北 324.6 公里，在连接车在路间有停了一台连接车，那只有打着双黄灯。还有在台六四线的双向五股二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六十二线东向大华系统入口匝道有动物躺平，那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37公里扶助路段内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三的话呢，南下 16.8 刚过南港系统车多定点，在南下的 18.1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厢型车发生事故，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 Amy Shark 所演唱的 I Said Hi。 7:42，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26.4公里连接车停放在路间，这边是在大湾交流道这边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1.4，这边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路面的维护作业进行。国一南下49.4公里刚过桃园路段路肩大货车停放。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1线北上137.5公里辅助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的现场。那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刚刚进来了，在国道3号南下18.1公里福德隧道前的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在国道上。

0: 方面呢，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尤其是在国道的高速公路，车速都非常的快，避免二次事故呢，我想呢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哦。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后龙分队杨宗哲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谢谢分队长。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二次事故的预防嘛？那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呢，先来告诉大家二次事故是什么呢？
1: 哎，好的，那个因为高速公路哦，就正如刚刚驾那个主持人讲的哦，车速比较快哦，而且、啊那个故障车啦，或者是事故啦，或者是一些掉落物也很多哦。那驾驶朋友哦，应该可能对于啊、安全距离的部分哦，可能要适度的加长一下哦，才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哦。那万一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交通事故哦，啊后方哦在追撞上来的时候哦，啊就很容易造成二次事故哦。那还有许多人哦，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哦，会下车来查看一下车辆的受损情形啊。那之后哦，可能就会站在车子的周边啊徘徊啦哦。另外还有一些哦，啊会打电话报案啊，或者是直接在车祸现场哦，那个车辆的后方哦，就在那边理论。啊，可是他们都忘记了哦，这个时间哦是他们最危险的时段哦，因为有可能你在啊那个谈赔偿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事务哦，你没有办法注意后方的来车哦，这个是啊最容易产生二次事故的时候
0: 哦，所以说此时此刻呢，这个处境是最为危险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不管因为我们在实务上经常也有发现哦，啊。所谓的断脚区的部分哦，就是驾驶人直接就在车子的后方哦，在那边啊谈论赔偿的问题哦，结果后面一来哦，就会产生一些事故哦，而且这些人站在外面哦，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伤亡的事件。
0: 没错没错哈，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可怕的断脚区，其实就是车辆跟车辆中间嘛。那可能有些驾驶人以为说啊，我在这个地方啊谈事情什么的，应该就比较安全，因为有两台车保护嘛。但是其实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后方有一台车辆撞击过来的话呢，好人还在这个车跟车中间的话呢，其实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危害，对不对？
1: 哎，是的，正确。哎，那个因为两车之间哦，我们人站的距离哦，刚好就是在我们脚的膝盖以上哦，跟大腿之间哦，啊，这个一撞上去的话哦，可能你的双脚几乎都会啊，实物上我们看到的哦，几乎都会断掉哦。
0: 嗯哼哼，就是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就对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降低二次事故的发生呢？
1: 哎，好的啊，在发生轻微的，不论是轻微的交通事故啦，或者是故障车哦，为了避免二次引发的那个后续的二次事故哦，那请驾驶朋友哦，一定要遵循开放啊、离波拍移等啊，这个一个 SOP 哦，保命的 SOP。那这再来的话哦，详细讲一下这个开哦，就是第一个你就是要开启警示灯哦，第二个就是啊沿途的在路肩啊或者是护栏外面哦啊50公尺到100公尺之间哦摆设故障标志哦，再来的话哦就是离开哦人车内的人员哦务必要全部的离开啊到安全处所哦，避免停在车道上面停留哦，再来的话哦就是在拨打110啊或者是利用1968的 APP 哦来啊，警政报案系统哦。那如果你手机有开启那个定位的话哦，那个警政报案系统它是有一个会自动显示它啊报案的所在的位置哦。啊，再来的话哦，可能就是要啊还可以的话哦，要注意安全哦，拍摄一些啊事故的相片啊，包括撞击点啊、车损的部位，还有那个相关的位置哦。这个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要有肇事鉴定来使用的哦，再来的话哦，拍完照之后哦，啊，将车辆哦移至路肩哦，或者是避车弯哦，啊，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待我们警方哦到达的处理啦，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啊就近的各个啊国道的公路警察分队来报案哦，他都会依规定来受理这整个交通事故的案件。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有一个国道上面保命的 SOP 啦，开放离波拍移等哈，这个七字诀大家一定要记得，而且这个七字诀呢，最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要赶快完成就对了，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因为你多待一分钟哦，可能就是造成啊多一分钟的危险哦，因为高速公路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哦。你如果人静止在那边，车辆如果每个车辆都顺着车流在行驶哦，可能你不会觉得蛮危险的。你如果站在路肩，你就会发现哦，来往的车辆哦，
1: 哇，那个咻咻咻啊，就近呢。
0: 对，每一分钟过的车辆哦。

0: 赶快、哦、就离开车内，不要觉得说诶那我在车子里面等可不可以、哦、但在车子里面等的话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也是的，车内等待的话、哦、可能你完全没有一个逃命的机制、哦哦、那你如果要下车的时候、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一定要先啊、往后方看一下往来的车辆、哦、有没有车子、哦嗯、再下车、哦、你不要一直啊，慌张之后马上开车，车门就要往外冲哦，这个也是一个很非常危险的哦。
0: 哦，对对对。
1: 另外，在避车弯啊，或者是啊那个斜坡外侧哦，嗯、这个可能是更安全哦，不要再只在路肩哦，因为毕竟高速公路也有许多开放路肩的路段哦。
0: 嗯嗯，哦，了解。所以说最好还是移动到避车弯是最为安全的。那如果说没有避车弯的话呢，路肩也可以啦。那都是不管是在避车弯也好，还是路肩，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好，那今天讲的是说哦，还有动力啦，还有办法可以把这个车子移动到这些地方。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呢，好、哦，就是可能要等待后续的拖吊处理作业，停在车道中间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哎，好的，那如果你人员事故之后哦，人员有伤亡啦、啊，或者是车辆没有办法行驶的话哦，那首先还是一样哦，要请你打开你的车子的故障标志哦。
0: 嗯。
1: 接着哦，可能就是要摆放啊那个警示灯啊，刚刚是警示灯，再来的话就是要摆放故障标志哦。
0: 嗯。
1: 那摆放故障标志的范围哦，那个车道上面是啊100公尺哦，那路肩的部分哦就是50到100之间哦，那这个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哦，它是有罚则的啊。依照啊整个罚则的部分哦，可能会罚那个3000到6000之间哦，这个部分哦，可能要稍微也要注意一下。
0: 是是是，好，所以说放这个警告标示也是要一定的距离啦，这样后面的人才看得到。那另外是不是也是建议大家说，在这个车内可以准备反光背心，是不是？
1: 欸，是的，那这个部分因为无论是夜间可能车内如果有备用这个指挥棒啊或者是反光背心齁、哦、
0: 嗯
1: 啊，我们你人员下车的时候齁、哦、不管是车辆故障啊可以在后方指挥啦，或者是啊让其他的车辆能看得到你的所在位置齁、哦、对你本身齁、哦可能会减少这个风险、哦
0: 嗯
1: 啊、在行驶上面会有更安心一点。
0: 嗯，没有错、哦、就是大家在这个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刚刚遇到的不管是抛锚车还是发生的轻微事故、哦、处理的原则都是非常重要，开放离波拍移等。好，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吗？
1: 好的，那个啊，其实我们本大队的辖线哦，在昨天就发生两起的那个追撞仿生车的案例哦。
0: 哦。
1: 啊，现在整个啊新车哦越来越多的配备哦，它有安装这个辅助的驾驶系统哦、
0: 嗯。
1: 那其实它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让驾驶人哦避免长途的劳累哦。
0: 嗯、
1: 但是啊，一般驾驶人哦可能都是滥用啊，或者是过度的依赖哦，
0: 哦，给他开，
1: 哎，整个就直接开的，好像就啊，
0: 我都不用那个，
1: 生命就交到机器的手上哦。
0: 是是是，
1: 其实它这个还是目前哦，它的技术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哦，
0: 嗯、
1: 还是有一点的那个盲点在哦，而且它是透过雷达哦来侦测前方的车距哦，来控制啊油门跟刹车哦，那万一啊，实务上哦，我们就发现哦，如果在啊那个车祸现场的话哦，如果有禁止的、啊，比如说是修剪花木啦，或者是故障车啦，这些它是禁止不动的哈、哦
0: 嗯，
1: 那你所驾驶的车辆哦，有可能就会直接撞上去哦，
0: 嗯、
1: 啊，所以说还是请驾驶朋友哦，这个辅助的系统哦，它只是一个辅助哦，并不能取代这个啊，自动驾驶哦，这个可能要稍微自己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0: 嗯嗯嗯，好，所以说有开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朋友哈、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是有一些没办法辨识的情况了。那除了刚刚分队长讲到的是说哦，有这个前车是静止的状态之下这个状况之外呢，还有没有哪一些状况有可能会失去判断能力呢？
1: 好的，那个除了前车静止啊，或者是速差过大，它也有可能哦。再来的话就是上下坡啦，或者是弯道啦，它都会影响到雷达侦测的那个整个角度啊。
0: 嗯。
1: 再来的话哦，前面的车辆哦，如果没有正常行驶在车道上面哦，比如说它是 跨线行驶的话，哦，那也有可能侦测

0: 再来的话哦，就是突然啊切入啊车道的车辆哦，或者是前面的车辆哦，忽然已经就是转向了哦。
1: 嗯。
0: 再来就是一些啊，比如说天后啦、雨天啦、强光啦这些种种哦，都是有可能影响到啊你整个雷达跟镜头它的一个效能哦。
1: 嗯。哦，所以说这几个状况呢，都有可能会让这个所谓的辅助驾驶系统失去判断能力，就是会产生误判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随时的留意前面的道路状况，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分心驾驶了哈。好，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跟我们讲那么多哈，这个相关的一些交通的安全事项呢，我想呢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各位。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7:55，目前在国一北上24.8公里刚过台北路段中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在国一北上24.8公里中内线车道呢发生事故，再来国一南下49.4公里刚过桃园路段路肩大货车爆胎停放，国一往北324.6大湾交流道连结车停放在路肩。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外侧路面的维护作业，而在国道五号南下0公里到35公里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前内侧移动式清扫，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好，再补充一台有休旅车爆胎的状况，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3.1。五股交流道的内侧路肩休旅车停放在现场，已经赶快呢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9.4到49.5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深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